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务规划，其中提到推进高端智能丘陵山区试用农机装备研发应用，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实现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优机优补有进有出和老旧农机报废更新，同时推动农村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支持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绿色建材下乡，健全农村废旧家电家具等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等。昨天财政部公布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2号，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天在浙江杭州成立，这也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根据介绍呢，2024年6月，经过国家邮政局提议，国家标准委向 IOS 提出了成立快递服务技术委员会的提案。2025年7月 ，IOS 经过审核、投票等程序，决定在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下成立快递服务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国。6月2号，文化和

0: 旅游部网站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到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其中，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不断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青睐。近日，从我省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去年以来，我省持续推进高速公路限速标准优化调整工作，目前已完成六条高速公路限速标准调整。优化调整后，全省八成以上高速公路主线限速标准为每小时120公里。6月2号，南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新增自有住房物业费提取政策，取得本市行政区域内自有住房不动产权证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及其配偶，可以每年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自有住房物业服务费，年度提取上限金额为2000元。同时，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公式，将贷款额度计算公式中的倍数由30倍调整为40倍，在购买绿色节能住宅时，最高贷款额度可以上浮10%。6月2号，从江西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未来一周，江西降水明显增多，将出现两轮较强的降水过程，分别在今天和明天，以及6月7号到6月9号。其中，6月7号到6月9号呢是正值高考期间，全省自北向南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呢是有暴雨，雷雨来时呢，局地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气象部门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及时关注天气变化，考前提前勘察路线，合理安排复考时间，防范强降水、积水引发的拥堵延误考试。6月2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最新一期汽车消费指数。2026年5月，汽车消费指数为81%，较上月微增。预计6月汽车市场保持较为平稳的运行态势。协会分析，节日红利消退、高温天气影响，导致新增需求、线下客流均有所回落，市场整体热度较五月的集中爆发期有所放缓，但经销商年终促销力度将会增大，以及前期意向订单的集中落地持续带动终端成交提升，预计六月整月销量将延续稳中有升的态势。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零时起呢，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进行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航段是80块钱，800公里以上航线呢每航段是150元。婴幼儿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而根据介绍呢，对比现行的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呢是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是下调20元。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啊，别打，怎么丁巴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
2: 廖龙。
1: 摇头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是小龙，欢迎莅临。

0: 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6: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7: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8: 鞭炮声声可惊人，笑语盈盈可加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过2600。

670万辆，出口额达到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在国内呢，一辆普通电动三轮车的价格是2000到5000，而在欧美市场，电动三轮车的零售价格可以到3000到6000美元，出海后身价普遍翻2到8倍。世界气象组织6月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将至少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已接近厄尔尼诺形成阈值，海面以下存在大范围异常暖水，部分区域的温度较常年高出6摄氏度以上，为未来数月持续升温提供了能量支撑。当地时间6月1号，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政府决定限制16岁以下青少年访问某些社交媒体平台。该规定将在一年内全面实施。马尔代夫政府表示，此举旨在保障儿童福祉和社区安全。目前，马尔代夫政府针对于青少年的网络诱骗、网络霸凌等内容的传播十分担忧。当地时间6月1号，通用磨坊公司宣布与投资者集团达成最终协议，将其在中国内地的哈根达斯门店业务授权给包含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这些投资者将获得通用磨坊授权的独家许可，可以在中国内地的冰淇淋店和礼品业务当中使用哈根达斯的品牌。而通用磨坊呢，将继续拥有并运营哈根达斯在中国的零售和餐饮业务。上述交易呢，预计将会在年内完成。当地时间6月1号，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发布公告，计划通过股权发行筹集8000亿美元资金，其中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已经签下10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为这一融资背书。盘后交易呢，谷歌是一度下跌约2%，随后收复至约1%，而这呢也将是谷歌史上最大规模的股权融资。在公告当中，字母表表示，这笔资金呢将用于投入顶级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空前高涨的市场需求。二号，泡泡玛特官方发布了泡泡玛特粽子礼盒，那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官方介绍显示呢，粽子礼盒分为甜咸两种，售价呢分别是158和168，每单限购4盒，每日数量有限，当天售完为止。而在二手平台呢，已经是出现了多个泡泡玛特粽子售卖帖，每盒是加价30到50元不等。6月2号，腾讯云宣布，智能体开发平台将于北京时间的2026年6月3号零点，也就今天凌晨呢，是对 DeepSeek V4 系列模型价格进行下调，最高降幅达到 97.5%。 而这次调整呢，仅涉及价格变更，模型服务能力保持不变。昨天，快手发布了2025年度快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报告显示，截止到2025年底，快手平台共带动486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平台直接带动就业2600万个，商业生态体系带动就业1548万个，内容生态体系带动就业712万个。与此同时呢，平台催生了189个新职业，其中由 AI 发展带来的新职业呢是达到了15个，涵盖 AIGC 应用师、提示词工程师、 AI 导演、人工智能训练师等多个方向。在昨天，高德地图与新加坡旅游局在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将联合打造首个海外国家旅游局共建文旅榜单新加坡扫街榜，并将高德飞行街景技术呢首次落地海外。截止到5月31号，天猫6月8第一阶段超过4万个品牌成交额翻倍，破亿品牌数量同比增长 40%， 破亿且双位数增长的直播间同比增长 50%。 今年天猫6月8美妆服饰的复购率均超过 40%， 第一次参加天猫6月8的新品牌成交破千万的数量同比增长 67%， 入驻天猫不超过3年的新品牌当中有329个成为了细分赛道的冠军。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1: 财经灵感，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一看今天的温度啊？我看了一下今天的气温，其实真的好热啊！现在已经是最高温度34度啊，然后最低温度28度啊，现在情况是28度。昨天的话呢，最高温度也是34度，然后昨天中午出门的时候的话呢，真的是感觉要被蒸发了，然后到了下午4点钟左右的时候还有30度这样的一个高温，所以整体看上去的话呢，温度真的好高啊，然后到了这样的一个温度的时候，证明说夏天到了。那夏天咱们要干嘛呢？当然最畅销的冰饮就开始出现了，而在这一堆冰饮当中的话呢，有一个东西在夜宵摊上会非常的火，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啤酒啊，真的是

是夏天属于啤酒的一个季节了啊，但是呢，今年的这个啤酒清单里边的话呢，好像这些大绿棒子们，哎，要慢慢的退出历史舞台了，出现了一个新的东西，叫做果泥啤酒，就变成了精酿圈的一个新晋顶流吧。啊，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东西的话呢，特别好看啊，什么赤橙黄绿青蓝紫啊，反正你看上去的话呢，这里边这个啥颜色都有啊，然后就特别浓，而且浓得像一杯什么没有兑过水的果酱啊，顶着厚厚的浑浊的泡沫，看着就有点干噎的那种感觉，但是的话呢，你不要真的第一反应的话呢，就把它就当说哎不是一杯酒或者怎么样的，它酒精度数还能达到8度哦。所以你想想，现在它还是能够达到8度，我们正常的啤酒的话，可能也就是8度左右啊。比如说南昌最火的那个，是吧？所以呢，好像这个啤酒方面又发生了一些新的一个变化了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出片嘛啊，尤其是精酿啤酒，你想一想都是在哪些场合去使用了。而且这个果泥啤酒的逻辑也很简单，就是超高比例的果汁添加，直接把一罐啤酒的色彩饱和度直接给拉满了啊。就是你给它拿起来的话呢，它就是可以不用滤镜，就是完整的一张图了。而虽然说它还是精酿啤酒的一个分支吧，但是它的工艺的话呢，确实和啤酒，搭嘎的程度不多啊。核心的做法就是加入大量的一个水果，而且它不是加什么香精、浓缩汁这样的一些东西，而是真的加水果进去，比如说芒果啊、百香果、荔枝、草莓，然后打成泥，直接扔进去发酵，后期添加。啊，所以它的果汁含量是高到离谱，有的款式的话呢，近一半都是果汁啊，比很多货架上的果汁的含量还要高，而且毫不夸张的说，第一批喝这个果泥啤酒的这些人的话呢，注定要减肥失败。为什么？因为它含糖分高啊。所以像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对于不喝酒的人来说啊，就是你什么酒都不行。但是如果对于说，哎，能够喝一点点，但是又不想喝多，然后只是朋友小聚啊或者怎样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哎，这是一个方式了。而啤酒这个的话呢，其实在这些年来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它变得越来越淡了啊。但是始终没有把那些不爱喝酒的人给真正拉进来。但是果泥啤酒的话呢，你不经意喝那么一下的话呢，似乎感觉好像还行啊，又有一点甜啊，这个味道的话呢，似乎还不错啊。但是和大家讲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事儿，就是就算是这样去看的话呢，啤酒整个产业链其实是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变化的。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的都是工业啤酒嘛，就是工厂里面生产出来，然后的话呢灌装之后的话呢，到各个售卖点，然后你去买。现在其实好多也有那种精酿的，你可能是现打啊，比如说在各个场所都有开的啊，甚至蜜雪冰城都开了一家这样的一个连锁的一个店。所以说，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精酿啤酒开始慢慢的走向大众的一个市场了。啊，但是很明显的一个感知就是什么，年轻人也不仅是不喝白酒了，啤酒也不喝了。就是整体的话呢，说到23年的时候，全国的啤酒产量相较于10年前是缩减了近30%，就整个的话呢，全部都给减下去了。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青岛。因为我们知道青岛的话呢，它的这个啤酒应该在全国卖的都是比较好的那种。如果你去青岛的话，你在各个地方都能看到各式各样的一个啤酒屋。然后这种啤酒屋的话呢，它卖的除了说，这种比如说青岛的这种瓶装的呀，或者说是这种桶装的呀，反正说白了全部都有。然后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种果啤形态的也是，但是和这个不一样，它的那种的话呢，度数更低，可能只有3度左右。我喝起来的话呢，就跟气泡水差不多，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但是和这种我们刚刚说的果泥啤酒的话呢，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毕竟成本价格在那里。因为那种啤酒的话，一升装好像也就是7块钱，一升装还是2升装是7块钱，就整体价格的话呢，它不是特别贵，但喝起来的话呢，你去尝鲜还是可以试一试的。说回来啊，就是啤酒这个的话呢，现在你会发现，大部分的话呢，小厂也没有了啊，都是一些啤酒巨头兼并了。而工业啤酒的话呢，有相当一部分销量是被什么撑起来的呢？职业饭局啊，甚至亲戚聚会呀、啊，好像喝酒就是一种义务的这种感觉了。但是这几年的话呢，确实，本质上来说的话呢，是依赖规模效应的。现在，最极端的一个时候呢，它的
价格已经逼近瓶装水了，口味当然也变了。

0: 了嘛，因为更加的便宜了嘛，因为大量使用了酒花浸膏替代了传统的一个啤酒花啊，所以说时代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变化啊。以前的这种啤酒，它可能的数据还不错，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呢，慢慢的就开始变少了。而且更多的人的话呢，也不在这样的一些，就比如说烧烤摊啊，或者饭馆里面，在咚咚咚咚咚在那儿喝啊，但更多的可能在家里面啊，小酌一两杯啊，这还是有可能的一个事儿。所以对于酒厂们来说的话呢，这种走规模化的方向的话呢，就可能难以完全维续啊，就最起码的话呢，和往年难以达到完全匹配啊，所以呢，就开始走什么呢？哎，也是一样的精酿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了啊，比如华润啊，就雪花啤酒啊，这个很熟了吧？他就也做了有很多啊，这个什么推出什么匠心营造啊，青岛推出了一个百年之旅，燕京还有一个狮王金酿，百威还买下了鹅岛，受批了一片的这种金酿啊，就是各式各样的都开始往这个方向去走，甚至有的单品只比5000块钱，哇，5000，哇就很贵了。啊，当然，我觉得，整体你去看的话呢，虽然说都在往那个方向走，然后精酿的话呢，它的整体价格也是在往下探的。因为我前去年的时候，因为不是刚好我们当时做节目也是说到了一个蜜雪冰城收购了一家这种这精酿啤酒的这种公司啊，然后的话呢，在全国各地都开了，南昌也开了，刚好那天路过的时候就看到了啊，进去尝了尝，那就发现的话呢。可能不是我喜欢的口味吧，我还是喜欢那种很淡的，有点气泡水的那种口味，你喝着跟气泡水一样的那种感觉啊。它的话呢，其实还是正儿八经啤酒的那种味道。所以说，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有利有弊啊。有的地方可能你觉得口感比较好，比较适合你；有的地方你可能觉得这个口感的话呢，也就一般啊，没什么意思。当然了，现在来看的话呢，工业啤酒它肯定是不会消失的啊，因为它在某些场合的话呢，还是一个基础的补充品啊。就大家的话呢，走到烧烤摊儿是吧？在这吃烧烤的时候。啊，可乐喝了一点儿，哎，突然觉得，哎呀，几个朋友在这儿是不是小酌一杯啊？然后可能就会去点一两瓶啤酒啊，大家这样来喝一喝啊，就会像可乐一样嘛。你毕竟点了可乐，好像啤酒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种感觉。但是的话呢，现在确实也在发生一定量的一个变化嘛，就跟我们说的啤酒屋越开越多了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啊，呈现出来的啤酒的话呢，确实可能比这种大力棒子们要好一些啊，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年轻人的一个消费的方向的话，也可能会往那方向去偏，所以的话呢，对这他们还是会有压力的啊。但是你说哪一款能够完全替代的话，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一件事儿。但是现在市场给的出的一个反馈是，工业啤酒我不会被淘汰，它会变成一个基础补给品。但是的话呢，更多的方向我会往精酿这个方向去走啊，因为毕竟的话呢，一个是大家的一个消费方式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变化，另外一个的话呢，精酿的相对应来说的话呢，它的这种营业的利润的话呢，也会更高一些。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昨天三大指数呢是午后震荡上扬，创业板指一度涨超3%， AI 算力硬件、有色金属板块走强，元件、供封装、光学还有铜缆高速连接啊、光纤概念、贵金属、小金属等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游戏、文化传媒等板块则是出现调整。那截至收盘呢，上证指数是涨 0.43%， 深圳成指涨 1.63%， 创业板指涨 2.66%， 科创综指呢涨 1.33%， 全市场全天成交额28,128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呢是减少了837亿啊，1543只个股上涨，3876只个股下跌。那 AI 硬件方向呢也是再度走强了，其中呢 CPU 涨幅是居前的一个情况啊。消息面上呢，黄仁勋在台北的 GTC 演讲当中是宣布说，新一代的平台的话呢已经投入使生产了，而机构的研报也指出，算力板块长期的演进逻辑呢并未动摇，随着时间进入到6月2027的光模块需求呢正在加速明朗，而此前制约交付的上游核心器件缺料问题也在逐步迎来改善的拐点，龙头厂商的产能与业绩弹性有望是加速释放。同时的话呢，光纤细分同样走强啊，长飞光纤、亨通光电还有永鼎股份啊、科瑞技术、航电股份等等，都在昨天的话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涨停的情况了。华泰证券的研报就认为了，尽管说市场担忧啊光纤价格上涨可能会刺激企业集中扩产，但是未来两年行业的新增有效供给的话仍然是有限的，景气周期有望延续。一方面光棒扩产周期较长，而且经历了上一轮的产能出新之后呢，厂商扩产更趋于理性，而在另外一方面呢，高端的光纤产能对于普通产品形成的结构性挤压，进一步的压缩了普通光纤的一个供给。而 AI 硬件呢，作为前期的核心主线，经历了连续两日的分期洗盘整理之后，在昨天也是迎来了一个强烈修复，再度展现出市场的高认可度。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呢，相关的核心标的呢，在高位震荡加剧，暗含抱团筹码边际松动的一个信号，再叠加市场量能持续萎缩，想要在目前的位阶重新开启新一轮的主升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后续仍然先以震荡思路应对更加妥当了。除此之外的话呢，在昨天有色金属概念也是午后放量走强，板块指数大涨 3%， 西业股份的话呢中午开盘之后呢是仅6分钟就出现了一个涨停了啊。那这个的话其实也跟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是有关系的嘛，因为算力金属啊，金属锡的价格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上涨的啊，铜的价格也是啊这个上涨的比较明显的。中信建投就表示了，2026年二季度呢海外主要经济体的补库存周期启动，工业金属价格出现了阶段性的企稳回升迹象，叠加国内的新能源车、光伏、储能等下游需求持续释放，锂、钴、镍等这样一些新能源金属供需格局正在逐步改善，强化了有色金属板块当中的长期配置逻辑。当然展望后市，国联民生指出，当前市场的兑现盈利能力较强，短期呢有调整的需求，但从景气的角度来看，目前高景气的方向是较为稀缺的，主要集中在 AI 相关、硬科技、新能源和部分周期行业。在市场调整之后，相应的行业呢或仍有再度上行的能力，仍将是市场持续关注的焦点。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这里是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992，热搜榜。
2: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生态环保短板与违规问题。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四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和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派工作组赴黑龙江指导灾害救助工作。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以案说法。近日，江苏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则案例。2025年1月，张某与古某相约购买刮刮乐，在彩票站，张某扫码支付40元，与古某各抽取彩票一张，并各自刮开。张某未中奖，古某中得了100万元的奖金。在现场，彩票站告知需持身份证兑奖。古某送张某回家后，自行兑得奖金80万元，需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并向张某转账当天的餐饮及彩票费用，张某未收。后张某诉至法院，要求古某返还80万元及利息。对于原告的占有返还请求，法院经审理认为，占有返还请求需满足3个要件：请求权主体为原占有人，存在侵占行为导致原占有人丧失占有，侵占行为具有违法性。本案中，双方系朋友关系，消费过程中存在互相请客的特征，不具备侵占行为的违法性特征。就彩票权属而言，购买彩票属于性涉行为，购买的是机会。开奖前，每张彩票中奖概率平等。张某付款40元购买2张彩票，允许古某抽取其中一张，且未予制止，应视为将中奖机会赠与古某。古某中奖后，张某未当场提出异议，进一步印证其认可该权利归属。综上，彩票所有权及中奖权益应归古某所有，张某的占有物返还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朋友间相互请客购买彩票属涉性行为，中奖权益依附彩票所有权归属应结合出资交付及双方合意界定。性涉合同的核心在于结果的不确定性，当事人需要自行承担未中奖的风险，同时也应享有中奖后的收益权。购买者出资仅获得参与机会，权利归属不随中奖结果倒推。朋友、亲属等亲密关系中，对小额涉性机会赠与应遵循漠视优先原则，无需苛刻书面约定，减少因事后反悔引发的纠纷，共同维护和谐友善的社交秩序，理性看待偶然收益，避免因为羡慕嫉妒突破法律与道德边界。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1: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继续来聚焦今天的第二个案例，从完美公务员男友到接下球，那个骗走170万元的男人将面临怎样的审判？2026年3月，广州女子报警称，其公务员男友自称是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王某，在致其怀孕后对婚事百般推诿。警方介入调查后发现，这名优质单身男子实为早已结婚登记的无业者。自2019年起，王某长期活跃于交友软件，打造有车有房、职业体面的黄金单身汉形象，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同时与多名女性保持恋爱关系，借机骗取钱财。截至目前，警方已经核实5名受害者，全案累计涉案金额高达170多万元，单名受害者最高被骗约140万元。王某已经被广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这起案件的背后涉及哪些法律问题呢？王某的骗术并不高明，却屡屡得手，原因在于他精准击中了当代婚恋市场的几大痛点。其一，打造身份光环。王某看准了公务员身份在婚恋市场中的金字招牌效应，自称某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一张用办公桌照片合成的工牌，几句关于体制内编制的话术，就能够让不少渴望稳定生活的女性深信不疑。为了增加可信度，他甚至伪造了带有单位标识及公章的文件照片。但现实是，诈骗分子的技术手段往往极为初级，工牌可能是图片软件合成的，证件也可能是网购的假证，根本经不起核实检验。其二，构建情绪依赖。确定恋爱关系后，王某通过高频的关心问候

和情感投入，逐步让受害者卸下心理防线，形成情感依赖，在女性最柔软的情感地带植入信任问题，借钱便顺理成章。母亲受伤住院，银行卡被冻结，缴纳物业费等等，理由五花八门，金额从几千到数万元不等。

本案中，王某同时触犯了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根据办理刑事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诈骗，同时构成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的，依法处罚较重的规定的定罪处罚。从涉案金额来看，诈骗罪量刑幅度明显重于招摇撞骗罪，因此最终大概率与诈骗罪论处。此外，王某还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其向受害人出示带有所谓的公职单位标识及公章的文件，一旦查证伪造属实，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此罪名将与其诈骗罪数罪并罚。参考类似案件，湖南株洲男子杨某冒充公职人员诈骗210多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22万元。刑事追责之外，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同样需要法律救济。根据刑法第64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公安机关查封冻结的案涉资产，权属明确的，应当发还被害人，这是最直接的救济途径。对于怀孕的受害者，还可就终止妊娠产生的医疗费用、营养费、误工费等直接经济损失主张赔偿。但需要注意，此类基于恋爱关系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目前司法实践当中支持力度有限，受害者仍然需要通过充足的证据证明侵权事实的存在。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992热搜榜，
5: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的综合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

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公安部网安局发布谣言典型案例，网曝抗洪救灾村干部戴金耳环，涉事人员秦某某男44岁、魏某某男45岁等被依法行政处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的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截至2号17:17，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14.6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王楚钦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

5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卓的卓的，
4: 992城市生灵。
5: 在这一期节目之前，我们要先来科普一个关键词，叫 Y2K。 什么叫 Y2K 呢？那有一些喜欢时尚的朋友可能会比较了解一点。那 Y2K 就是指21世纪初2000年初的那个时候的一种时尚文化，强调的是大胆的颜色、夸张的图案跟独特的切割方式。在这个时期是以极致的未来主义跟数字文化为特征，标志性的潮流就比如说宽松的牛仔裤、运动夹克、金属质地的一些服装等等。1999年，朴树唱着《新世界来得像梦一样》，虽然歌词里面唱到了像奔腾电脑、 Windows 98这些东西早就已经消失了，但是因为电脑千年虫危机而得名的 Y2K 却以复古的姿态在20年后轰轰烈烈地卷土重来。那当然 Y2K 的风格不单单在时尚圈出现，在音乐圈也是如此。那正好借着前些天看到某音乐平台去采访了几位还算比较新潮的音乐人哈，窦靖童、林宥嘉、李哲权，然后大家都聊了一些对 Y2K 音乐的想法。那今天呢，我们就用朴树的这首歌曲来开启 Y2K 的话题， New Boy。

前段时间窦靖童是参加了《生生不息宝岛记》的节目，因为在节目当中跟莫文蔚合唱一首歌曲，然后得到了大家的热议，因为他唱歌实在太像他的妈妈王菲了，所以就看到很多网友在评论区评论说，哇，这个声音实在太孝顺了。那今年窦靖童最近也是推出了一些新的作品，在之前的采访当中他也是表示说，最近才知道这个 Y2K 到底是什么意思，之前其实并没有关注过啊，所以在今年的这个作品当中，他其实针对Y2K 也是做了一些呈现，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Monday， 你听这首歌曲当中的很多的元素真的很像一台时光机，能够听到那首像周杰伦南拳妈妈的影子。那马上我们就要听到窦靖童的这首歌曲 Monday。

其实每一波音乐浪潮的兴起跟每一次音乐行业的进步都离不开采样型音乐人。这些音乐人会把上一个时代或者是他们自己听过的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当中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碎片进行重新的拼接、排列、组合等等，然后往往就会产生一些非常奇妙的化学效应。我们来看一下李哲权推荐的东西啊，你可能很难把蒸汽波这样的东西跟赵传、跟黄韵玲这样的老牌艺术家关联起来。像这样的新人，他们在听到一些更古老的流行音乐的时候，势必跟我们当年听到的一些体会是不一样的。他就推荐了黄韵玲的《别碰我》以及赵传的《哦沙粒》这两首歌曲，觉得里面有很多非常适合年轻的艺术家去采样的素材。那马上我们来听一下赵传老师的这首《哦沙粒》，那这个沙粒当然就是 Sally。30多年之后，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居然有那么一点时尚轮回的感觉啊！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其实每一次讲到 Y2K 风格的音乐的时候，大家总是会讨论到它的鼓点、它的节奏、它的配器、音色，那些 R&B、Funk、Soul 等等这些元素，但其实这些都是它的一些表象。之所以千禧年能够诞生这样的风格，确实是得益于80年代纷繁的电子舞曲。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对于不同国度文化当时极度的好奇，并不像现在大家想去了解一个文化通过互联网就可以了。所以那个年代的话，乐坛带着一些异域元素的翻唱歌曲通常都会非常的火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当年中日合拍的一部电影《浪漫樱花》当中的主题曲，来自于天王郭富城演唱的《帕拉帕拉萨库拉》。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人觉得现在好听的华语歌曲越来越少了，翻来覆去去找的话，可能还是会觉得就20年前甚至30年前的歌曲反而更好听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千禧年的这些 Y2K 音乐才能够再一次受到大家的欢迎。那当然这种 Y2K 的音乐的产生它并不是一个偶然，它是要有一个很好的时代文化背景。不过之前我看到过一个说法，就说一个时代科技跟文化它不可能齐头并进的。一般情况下，如果在一个科技制胜的时代，文化产品可能就会相对弱一些。然后一旦科技进入了一个瓶颈期，没有什么重大突破的时候，那文化市场、文化产品就会大爆发。所以为什么当前很多人觉得没有什么好听的歌曲，好看的电影也越来越少？这个背后的原因或许就找到了吧。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鞭炮声声可惊人，笑语盈盈可加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8: 他的电影是不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以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江西 Finance。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情仍冲着我的名字，我学大人的语气迎着你。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的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3: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焕新上线，潮派晚餐由。

0: 开场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思南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冬眠》。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今天周三回来了啊！
1: 哦呼，回来喽！
0: 好多人一直在问说人怎么不见了？
1: 好多人，我来看看后台是不是真的好多人？
0: 你看一下，
1: 我现在其实基本上看不到。
0: 六一儿童节当天有人问他说你怎么过、哦、你是不是过节去了？
1: 我真的六一儿童节我竟然没有陪大家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回来了。
0: 谁说三百多个月的儿童不算是儿童，对不对？
1: 三百多个月的儿童吗？
0: 差不多吧。
1: 嗯，好像是。
0: 是不是我们俩差不多到年纪，就是差不多
1: 我们俩加起来差不多一百岁
0: 差不多，对不对？好了，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这周六周天是个特殊的日子，高考要来了、
1: 真的呢，
0: 高考要来了。
1: 哎，你说啊，这就是前两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儿。
0: 过去
1: 不久、
0: 啊、
1: 这个

0: 个印象还是历历在目。
1: 就我来光谈论高考，我都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
0: 你都有将近十年？
1: 肯定有十年啊，对啊。
0: 哎，但是你不是每次都爱心送考吗？
1: 对，每年都有我。
0: 今年又是你？
1: 今年也是我呀。
0: 哦，
1: 对啊，
0: 今年你们已经开始了是吗？
1: 弄完了已经，对，启动仪式已经启动完了。然后我们会在南昌市的40多个考点，会有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在现场。
0: 40多个考点，然后大家都在，那还真的是。
1: 所以不知道这周我会在哪个考点出现。
0: 可是大家也尽量不要在这个时候去看千玺，因为路上
1: 会
0: 有点拥堵。
1: 那
0: 真的没有人看你、
1: 啊。考点去看我呀？大哥，人家都是送考生、啊，
0: 想说，
1: 对啊，
0: 想说我们的活动都不来看你，考试的时候更不会来看你了。
1: 没有，我是朋友说，哎呀，你要去哪个考点？那我那个去看
0: 你。那我现在就勉为其难的报名一下高考吧。
1: 你确定吗？
0: 当然不行啊！
1: 哎，你们没有协调过来一块儿去哈、哦？没有这个通知吗？
0: 没有，我们那点人，
1: 人手
0: 还派不上用场，
1: 正好人手不够哎。
0: 我们没有那么多人。
1: 明天开会可能会通知哦，主任。
0: 而且没有，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要送一下考生，我们这边也不会骑那个摩托车，
1: 我们也不会骑啊，对啊。
0: 开玩笑了，会有，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会有交警带大家走的。
1: 我们会在现场，比如说为考生提供、水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对，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得好成绩嘛、
0: 对对对，
1: 反正离我们高考确实有点时候了，
0: 大家也不用太这个紧张。但是应该没有这个年龄段的人在听我们的节目吧。
1: 我已经在节目当中聊两天跟高考跟紧张有关系，
0: 真的吗？所以大家就是基本上真的没有这个年龄段，要么就是特别小的小朋友在听、要么就是特别大的中老年中年朋友在听，
1: 要不就家里面可能有高考的考生哦、或者最近可能有家里准备要高考还有参加中考的同学们，对不对？而每年到了这个时候，6月份就是毕业季跟考试季嘛，你会发现好像特别特别多的考试。
0: 还有什么考试啊？
1: 中考、高考啊，
0: 驾校考试。
1: 驾校考试这个就算了好不好？驾校考试是
0: 高考之后、驾校考试真的不算什么是吗？
1: 高考之后就是驾校考试啊。
0: 你不是，可是你高考的时候应该都没有驾校考试的时候紧张吧？你驾校不是一直考不过？
1: 我高考之后为什么没有报名参加驾校？是因为我年龄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对，我是比我身边的人
0: 差不多17岁不到。
1: 对，我是早一年读书的，所以我大学就是刚大一的时候刚满18岁。
0: 刚满18岁，
1: 刚大一的时候就刚满18岁啊，对啊，
0: 对啊，
1: 那时候比较年轻哎。
0: 你知道，就是我前段时间看那个视频，他说乌鸦的智商是非常高的。他一开始就是他不是想吃核桃嘛？为什么会说到突然说到乌鸦？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就是他就是想说，哎，这个核桃的那个壳太硬了，那我应该怎么把它敲开呢？我自己肯定是敲不动的，不如等机动车。等汽车来把它压扁，然后他就
1: 乌鸦还认识机动车跟汽车、啊。
0: 对，他一开始放在非机动车道上，发现哎，汽车怎么不开过来？他就知道了，汽车只开机动车道，他就把那个
1: 他有这么聪明啊？
0: 对，他就把那个核桃放在机动车道上去，结果呢，压是压碎了，但是那个道就车流特别多，他就想说，那我压过去了，我吃不着怎么办呢？后面他就在城市里逛了好久，然后翻到了驾校。
1: 这是哪里的故事？你找到的？
0: 这好像是类似于《动物世界》，我那天刷到
1: 真实的故事，
0: 真实的
1: 乌鸦，
0: 跟踪一只乌鸦。
1: 哇、哦，那很厉害啊！
0: 然后他就找到了驾校，他发现驾校有车。但是车流不多，这个时候他正好可以把核桃吃完，
1: 就是正好压碎，是不是？
0: 对呀、啊，
1: 速度也不是特别快。
0: 这个时候觉得，
1: 我去百度查一下乌鸦的智商是比我们人类还高、
0: 乌鸦的智商很高，而且他们说，如果你得罪了乌鸦的话，他会记恨你一辈子，
1: 有报复心理啊，
0: 会报复你，
1: 这么厉害啊？
0: 之前好多电视剧里面也演了，就是如果你干什么事情的时候打扰到乌鸦，他会每天来你家里。就是拉屎
1: 啊，这样子啊，
0: 还会叫他同伴，
1: 我去查询一下，
0: 还会叫他同伴一起来。
1: 说的好像碰不到这种情况哈、
0: 因为现在其实城市里面比较少看到乌鸦，有的时候也有，就是
1: 对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哈，生活当中你碰到这个东西，你离得远远的哈。
0: 对乌鸦好一点，6月了，对乌鸦好一点。
1: 每年好像到了每个月，大家都会发这种朋友圈。
0: 6月对我好一点，
1: 5月对我好一点，6月对我好一点，这种梗是不是？好了，欢迎各位来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想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就可以关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在最下方来发送文字。992是不是也是可以发送，对不对？
0: 他发是可以发，但是我看不到啊，因为我登的后台现在是那个969的后台。
1: 哦，你看不到，我也看不到。
0: 我看得到。
1: 你看得到。
0: 但是我一切过去，我就看不到969的后台了。
1: 只可以挂一个号，是不是？
0: 对。
1: 我们今天的话题即将开始咯。今天这
0: 个话
1: 题
0: 是。
1: 我们就不聊高考的东西了，各位朋友们啊。
0: 昨天前天都在聊高考。
1: 前两天都是跟高考相关的东西。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 有没有哪些事儿上，有没有哪些细节上会增加或者减少你对一个人的好感？
0: 加分减分吗？
1: 加分项跟减分项。
0: 天哪，
1: 这个话题来自于我最近在追的一个恋综，心动的信号。
0: 我以为你最近在追的一个各位朋友们
1: 不要再说了啊、OK 打住，各位朋友们、我们的私生活我们就目前先到这里。
0: 谁没有人想说你的私生活、
1: 是我敏感了是吗？
0: 你自己爆料、
1: 是我很敏感啊。
0: 我以为你最近在追的一个
1: 没有
0: 网、剧
1: 啊，吓死我就是来自于我最近在追的一个恋综、对，恋爱综艺当中男生跟女生所抛出一个话题，
0: 追的一个短剧。
1: 对，不是，
0: 那个你觉得哪一些地方就是让你看到觉得怎么这样了？
1: 就是好像每个人的加分项跟减分项真的有点不一样。就比如说女生哈、有一个女生她说她对男生的这个好感度竟然来自于头发的长短。
0: 有朋友说心动的信号、
1: 干嘛？你最近在看吗？
0: 恩心于洋，你看是他们一期吗？你看是哪一期？
1: 我才刚开始追，也是我们在办公室，我们同事在看那个，我第几季啊？忘记了。
0: 哪个同事？上班的时候看的是追恋综。
1: 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在看那个恋综，对，
0: 还找补、
1: 因为那天那个同事他说那个男嘉宾长得有点像我，我说、
0: 是吗？是最新一期吗？还是之前的？
1: 我看一下是第几期。
0: 对啊，是第几期？这位朋友你说的那个是第几期？
1: 我最近好像真的还蛮迷恋看这种爱情或者感情综艺的，不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就是我之前不是一直在追那个再见爱人、对，
0: 看多了分手的想那个看一下两个人怎么在一起的、
1: 对啊，
0: 是吗？
1: 后面我就在看心动的信号，然后怎么了？
0: 哇，这个留言好劲爆啊。那我们刚刚在聊别的天的时候大家怎么没有回复啊？
1: 不是，
0: 都往这上面来问。
1: 我跟你讲，你刚回来啊，
0: 所以说
1: 之前没有人关心这个东西的啊。
0: 那是因为你自己今天要说心动的信号。
1: 可是我只是想说这个东西而已。是你说我最近在追什么？
0: 在追剧
1: 。
0: 在追剧。
1: 不要乱说。
0: 看来大家就只想回复八卦的事情呢。
1: 对，大家只对我们这种东西感兴趣，是不是？
0: 你们哪种东西？
1: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细节上你会觉得对某一个人是加分项或者减分项？有一些细节上的东西你一定要注意。
0: 是偏那个恋爱的对象的也可以，但你也可以说，比如说、
1: 生活当中的朋友啊，对不对？比如说你的老公啊，比如说你的
0: 生活当中的朋友，就说到老公老婆。
1: 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在哪些细节上面你会觉得增加对一个人的好感，或者减少对这个人的好感。
0: 有朋友说，不好意思，我刚串台了，那个名字是《怦然心动20岁》这个综艺啊。不过《心动的信号》也有在追，现在《心动的信号》是最新的还是你说一下，我看看我知不知道啊？
1: 《心动的信号》现在应该是第几季？
0: 因为
1: 第7季了。
0: 我只看过第一季，基本上是就是前面一段我是完整的追的。
1: 我记得我之前有看那个《心动的信号》，就是。里面的一对男女啊、他们好像真的走到了最后，
0: 有挺多都走到了，不能说是最后，因为目前好像还没有到人生的尽头。
1: 我想起来了，那个男嘉宾叫侯卓成。对，
0: 我不知道啊，
1: 就是
0: 给我看一下，
1: 就他呀，你有看到过他吗？
2: 没有啊。
1: 你没有？
2: 这是第六季吗？
1: 这是第几季啊？第几季的嘉宾好像是《心动的信号6》，对，我在追的是那一个。然后就是最后有跟那个女嘉宾，
0: 最新的
1: 结婚买房了。
0: 已经结婚买房了，是吧？
1: 对啊，准备结婚买房了。
0: 最新的是那个吗？就是那个主持人的，还有那个，
1: 还有主持人之间的。
0: 对，有一个主持人，然后还有一个富二代，这种话能说吗？
1: 这是第几季？
0: 那一季很抓马是怎么回事呢？大家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好多人都有那个留洋的背景、然后说话的时候 you know 都要带一些 well I mean、都是有一些中英文夹杂，所以好多人就把这一段给截取出来了、当时这个片段他就那个火爆出圈了，然后人家就有点阴阳这个片段。
1: 对、
0: 怎么不这样就不会说话了，不这样就不能相亲了，是吧？
1: 这不是恶意剪辑哈、
0: 不是恶意剪辑啊，
1: 表达里面有这种习惯在。这样子、那么去追一下心动的信号7、
0: OK
1: 我们什么时候节目也变成这样子了，
0: 会不会有人投诉啊？
1: 对呀、
0: 你这些
1: 好，
0: 这些人好装。
1: 对，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细节会让你觉得对这个人有有一点点增加你对他的好感度，或者你会觉得这方面的细节做得不太够的情况之下，你会觉得好像对他的好感度有所减少。
0: 你这样一说，
1: 比如说哈，
0: 还真的有蛮多的。
1: 我跟他举个例子，之前我跟我朋友他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就说，因为我朋友他跟他另外一半，他们在相处之前的原则，相处之间的原则哈，他们是 AA 制，就是出去吃饭 或者是
0: 从来都是 AA，
1: 从来都是 AA 制，对，哪怕他们现在
0: 每一顿每一餐，
1: 对，他们已经谈恋爱到现在结婚有10年的时间、
0: 哦、
1: 然后在这10年的两个人的追求交往的过程当中，他们大概率所有的开销都是 AA 制。
0: 那他不知道对方就是到底有多少家底，到结婚了都不知道，
1: 结婚之后应该会知道吧，结婚之前可能不知道，
0: 但是也依然坚持 AA。
1: 然后我们有一个共同朋友，一个女生，她就会觉得啊，这个要 AA 吗？
0: 他们有小孩吗？
1: 他们还刚结婚不久、
0: 哦、
1: 刚结婚不久，
0: 那就不知道了。要不然怎么办？小孩的那个补习费、
1: 嗯、
0: 那些东西吃穿那也都得 AA 啊。
1: 我觉得成家之后可能不一样了、
0: 哦、
1: 那成家之前两个人还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的话，他们大部分的消费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花销都是 AA 制。
0: 然后你觉得你朋友另外一个朋友就觉得这个其实是减分项，是吗？
1: 对，他会觉得好像哎，男生请女生出来吃饭啊，可能需要多花一点心思这种方面、
0: 嗯、
1: 他觉得好像 AA 制会把这个感情割裂得太开。
0: 对，
1: 就觉得什么事儿都要 AA， 那这个事儿我想到一个什么东西出去消费的话，我还要惦记这方面的事情。
0: 有朋友说心动的信号君君和凯文你们知道吗？还有朋友说觉得那种在饭桌上特别能照顾到所有人情绪的人，就不管对方什么身份啊，不管对方是 I 人还是 E 人，他都能够照看到别人的情绪、
1: 嗯、
0: 然后不冷场，就会让人觉得很放松被尊重、
1: 这个、是
0: 这样
1: 的
0: 人应该是在他这样的人在放到任何的地方应该都是加分项。
1: 对，尤其是吃饭这种场合你会觉得蛮照顾到他的、
0: 嗯、而且还有就是什么朋友之间加分项，就像他说、嗯说的这种，因为有的时候是有人过生日啊，或者是干什么的，我只认识他一个人，
1: 嗯，
0: 但是呢，他又会请好多其他的，就是我没那么熟的朋友，
1: 哦、
0: 或者是不认识的朋友，
1: 会让你觉得有点冷场，
0: 组一个局，
1: 是不是？
0: 我就很担心，因为我也本人也不是那个E人、
1: 嗯，
0: 我就很担心，万一就是他们都在说话，他们几个比较熟怎么办？
1: 嗯、对啊，
0: 如果这个时候我那个朋友就是比较多的照顾到我，哎，你怎么在这儿就好一点。
1: 你朋友是这样说话的？哎，你不是
0: 我咱们北京孩。孩子就是要脸，
1: 朋友是北京的是吧？
0: 北京，
1: 就是、
0: 哎、您见着吃了吗？哦，您吃了这个吗？没吃呢。
1: 我就发现，就是好像你会觉得这个朋友就是会把你们之间的这个局啊，
0: 嗯、
1: 这个局的这个氛围调整的蛮好的，就不会稍微的冷落到一圈朋友，或者稍微冷落到其他人。
0: 就是如果他你发现了一次他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你下一次如果他说哎我们再组一个什么局吧，什么什么的、
1: 嗯，
0: 你就会愿意去。
1: 对，
0: 如果你被冷场了一次的话，就说哎那我们下次再去啊。啊，不好意思，告辞了。
1: 还是北京的孩子，是不是？
0: 对。
1: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的细节，会让你增加对这个人的好感，
0: 嗯、
1: 或者是有点减少哈？有没有哪些加分项跟减分项？看看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捕捉到这方面的细节。
0: 有减分项吗？
1: 有啊。
0: 嗯。
1: 有人可能对衣着方面也会有一些要求。
0: 唉，那是肯定的。
1: 干嘛？
0: 我觉得
1: 可以说一下你的观点哦。
0: 没有，之前
1: 谈了这么多恋爱当中，你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0: 啊、我怎么懂、
1: 哎？
0: 听不懂啊？
1: 就比如说你跟。啊，假设哈、
0: 嗯，
1: 假设你要跟一个男生，他在接触的过程当中、
0: 哦，
1: 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0: 嗯，
1: 你觉得他的哪些就是衣着上、打扮上，你会觉得有点接受不了？
0: 穿小脚裤，
1: 穿小脚裤，
0: 就那个紧身裤，
1: 哦、
0: 因为也不是，就有一次吧，我这个就希望他没有听到哈，不是相亲啊，也不是干什么的，
1: 那肯定是听不到的啦。
0: 我只是这样希望，就是有一次呢，我因为工作的原因，然后加了一个人的那个微信，
1: 嗯、
0: 然后那个人就有头像，是用自己做头像的，我一点开，发现他穿的那个裤子，男士哈，是很合身的、很合体的一个裤子，
1: 紧身裤是不是？
0: 然后。我真的没有想说任何的这个评价别人，但是我一看到这个裤子，我心里就哎咯噔一下。
1: 嗯，我明白那种感觉，
0: 就是因为我是蛮不理解为什么男生会穿
1: 紧身裤
0: 啊，比较紧的那种裤子，
1: 就绷得比较紧，
0: 就是、不太能够理解。
1: 如果见面这个人穿的是紧身裤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哈，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
0: 不
1: 是特别的贴合。
0: 你不觉得吗？男士穿那个紧身裤，
1: 身边没有人会穿紧身裤、啊。
0: 你看吧，是不是真的没有人吧？
1: 不会有人会穿紧身裤哎，
0: 是是就是比较合身，因为在我眼里，男生要么就穿那种西装裤，要么就是那种运动裤，
1: 哦、对
0: 那个牛仔裤也就是宽宽松松的。
1: 对。
0: 不会说有穿的正正好比较紧的，
1: 人万一是健身教练呢？
0: 那是短裤
1: 哦，那是短裤是吧？
0: 那也不是
1: 塑身裤，
0: 健身教练会穿，也不会穿包臀裤吧？
1: 哪里找的？
0: 没有那么过分、啊，
1: 就是衣着搭配上面、
0: 嗯，
1: 你会觉得好像这个穿搭
0: 有一段时间，精神小伙是真的喜欢穿那个，
1: 还是经常都是穿紧身裤吗？你有跟他见面吗？
0: 没有。就是小脚裤的话、嗯、就是精神小伙不都喜欢穿吗？
1: 你这样一说蛮容易得罪人的，大家现在可能检查一下自己的裤子今天穿的是什么裤子。
0: 现在还有人穿男士穿小脚裤，女士都比较少了哦。
1: 说不定哦。
0: 有朋友说昨天有一个同事找我办事，缺了材料，我先办了，他转身立马补齐材料，我就觉得很加分。
1: 靠谱。
0: 嗯，觉得他是个很靠谱的人，很多人就会装傻哎，甚至让你去催。
1: 就是工作上面会觉得找到这个靠谱的同事会蛮好。
0: 哦，那他这样一说的话，我又突然想到了一个。就是我朋友那个最近跟我在说一件事，他说是不是我们那个表述的一件事情表述的不是很清楚，因为同一个问题我可能要问一个人很多遍，然后翻来覆去的问他才能够回答我，他才懂是什么意思。
1: 你这个朋友是在自我反省是吧？
0: 他在自我反省。然后我后来听了一下，我就觉得说可能你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然后对方就是也没有说前因后果，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你可能想问他是等于几，然后呢是为什么会等于几，但是对方就说二，或者是就是啊，我来举个例子吧，我最近那个信用卡他就说要换了，过期了，给我寄了一张新卡要激活，我都不知道他寄哪儿去了，结果我就问那个客服，我说他说不激活信用卡就是会这张卡就会失效，
1: 没有用了。对
0: 对，那是我手机端也用不了吗？就是因为储蓄卡大家知道的，你实体卡过期了，你手机上的任何功能都是可以用的。
1: 对啊，
0: 我就问了他就说亲，这张卡就不能用咯。我说手机上呢，他还是回复我，
1: 他
0: 是不能用，这张卡就不能用了。他是真人，
1: 他是真人啊。
0: 嗯，然后我又给他解释，我又给他解释了一遍。
1: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什么叫做什么不对齐，没有对齐
0: 颗粒
1: 度。
0: 对，我就觉得我也想反问那个问题，是我问题问得不清楚吗？为什么我一直问他，但是他都没有把那个正确的答案告诉我？
1: 就是牛头不对马嘴。
0: 你只要告诉我这张卡不能用了，你所有的功能包括手机都没用了。
1: 我大概能明白，就是如果你要跟某一个人交代某一件事儿的时候，如果要交代很多遍他理解不了的情况之下，那你就会怀疑是不是自己表达有问题或者表述有问题。
0: 有朋友说那是跑步健身的压缩裤。
1: 不是啦，
0: 它是一条
1: 牛仔裤，
0: 类似于牛仔裤，但是它很合身，合身到令人有一点发指。
1: 大家觉得就是如果你平常碰到一个女生朋友们哈，如果说你平常要跟一个男生比如说从不认识到认识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这样的穿搭你能够接受吗？
0: 你描述一下。
1: 就是你像刚才所说的这种啊，就是紧身裤这种是接受不了的，对不对？那哪些穿搭它是加分项呢？就比如说你觉得他某一项的搭配会觉得哦，这个人还蛮注重细节。
0: 我觉得越简单就越加分。
1: 那你的简单是怎么理解的？
0: 就穿 T 恤就行了呀。
1: 就穿 T 恤就可以了，
0: 不穿裤子。
1: 各位朋友们，穿 T 恤吧。
0: 穿运动裤，真有运动裤。
1: 搭配上面我会觉得。
0: 然后衬衫和那种，就是我甚至可以接受老干部的搭配，衬衫、牛仔裤或者是西装裤，
1: 就是、
0: 我都可以接受。
1: 我跟你讲，有的比如说搭配的非常非常的五花八门、
0: 我跟你说潮也不行，有点潮人恐惧症。
1: 对，我就这个意思。就比如说你今天
0: 认识一个人，你也会是吗？
1: 我还好哎。我觉得我还 OK， 毕竟我接触人也不多、啊。
0: Hey bro， 你的衣呢？我穿的这样戴个链子，你觉得 OK 吗？
1: 哎，之前我有一个，就是我朋友一个局也是，就是他有一群那样的男生朋友，他们穿的真的好潮，
0: 好潮，
1: 好潮，你知道吗？就是潮的我得身上发湿的感觉。
0: 哎，这要开一下除湿，各位朋友。
1: 但是我又是那种我穿搭，我觉得我还蛮正常的一个人。算是蛮正常的吧。
0: 这年代这个年纪其实也是蛮少看到有人穿破洞裤了。各位朋友，今天千玺就穿了一条破洞裤。
1: 你是那一天你说我穿裙子，
0: 就是这条裤子是不是？
1: 对啊，他们穿的比我潮多了。
0: 裤腿好大，
1: 我跟你讲，
0: 而且又是破洞。
1: 我还好吗？我觉得
0: 你穿裤的时候腿会从洞里伸出来。
1: 那如果我这身穿搭我去跟女生约会，会觉得突兀吗？
0: 第一面会有一点。
1: 怎么会突兀嘞？突兀在哪里、
0: 第一面如果是不就是朋友之间见面不会突兀、但如果你说要去相亲的话会有一丢丢。
1: 突兀在哪里？不正式
0: 啊？好像相亲要稍微正式一点吧。
1: 穿什么？穿西装打领带、
0: 不用，就是穿一个你觉得最能够，
1: 我觉得我个人
0: 凸显自己帅气的衣服。
1: 没有哎，我觉得我觉得蛮好的。对，然后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有朋友他说名字会有加分项，他说你的名字里面会有加分哦。
0: 哎呀，这是在讨好我。
1: 他说名字里有林字的人就会加分，林久旱逢甘霖，人生四大喜事之首，名字里有林字的人一定是心怀善心愿意雪中送炭的人。他这个话的意思是让找你借钱的意思
0: 啊？
1: 雪中送炭吧。
0: 那你这个很减分哦。
1: 啊、还有人因为
0: 表扬我来找我借钱，很减分、哦。
1: 是因为还有人会有名字来加分吗？不会吧？
0: 我之前是不是有跟大家说过，我初中同学他的名字是真的很加分。我一看我就觉得

0: 这个名字一定是个帅哥。
1: 那你会因为他的长相跟名字有反差感，然后呢会减分哦？
0: 会，
1: 对吧？就是这么好听的一个名字，结果是这样子。
0: 我一看那个名字，我觉得说哇，真是一个大帅哥！
1: 天哪！
0: 然后那个，但是他不是说长得不帅，就是不没有到那种。
1: 我看你怎么圆。
0: 没有到那种让人一眼哇哦这种地步，然后你就会你的心理期待就会在，因为他的名字有点类似于流川枫这种，你知道，然后我一想说，哦，这个人他一定是会打篮球，完了之后因为初中时候
1: 阳光帅气活泼开朗，
0: 一定是像流川枫那样，哎。而且我就想说，
1: 刚线啊，
0: 没有，就是一般同学的长相，
1: 普通长相，
0: 而且是中上哦。我那个年代应该是中上，现在我就不知道
1: 哪个年代，
0: 初中的时候嘛。
1: 初中时候，但你会觉得他，我懂你意思了。
0: 然后看到
1: 他的长相配不上他的名字嘛？
0: 你非要这样说，因为当时是这样的，当时我还在想说，如果这帅哥是我同桌就好了。
1: 天哪！
0: 结果他真的是我同桌。我们俩真的被排到了同桌，
1: 然后呢？
0: 然后我满怀期待的往右边一看，
1: 赶紧
0: 又转头回来了。从小就是那个
1: 颜值控，颜控，
0: 那个，哎，叫什么？
1: 就是颜控啊。
0: 哦，对对对，颜控，
1: 光看脸呐、
0: 啊。对，
1: 我跟你讲，这种感觉，我为什么特别有明显的这种感觉，是因为我第一次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对王晶跟塞纳的名字是非常非常
0: 普通的。你不要再说人家、
1: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名字是非常非常配合的啊。
0: 哦，
1: 就是我觉得他们俩名字好像，在这里。但他们的长相，在这里，啊，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对，
0: 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
1: 但反正看不到，
0: 这是什么词儿啊？
1: 就是在这里啊，在这里，在这里，
0: 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
1: 看前面的帅哥，
0: 再看就把你们喝掉。
1: 哦，那是旺旺。
0: 对对对。
1: 然后有朋友他说字很好看就会加分，
0: 这个真的很加分。我有一次就是跟别人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我觉得人家有特意想看我的字。跟一个男生
1: 吃饭的时候怎么能看到字哦？
0: 点单，他那个还是手写的，大学城旁边的、他那个是手写的。然后我那天正好是本身我的字也就算是正常，的确不算是好看哈，就是正常。
1: 你待会儿写个字给我看一下。
0: 王八，就是最简单的两个字，不是，就是那个。就是我当时就是写的时候，因为是大冬天，然后我的手已经被冻住了，
1: 不太想写字，
0: 就是写出来的那个字有点歪七扭八，你知道吗？因为本来你就没有学过书法，完了之后呢，你就很容易被其他的情况影响。
1: 明白。
0: 结果写完了之后，我都很想把那个字遮住，你知道？
1: 那个男生看到的第一眼反应是什么？
0: 因为我有看到他有这样偷瞄过来，
1: 偷瞄你写字啊？
0: 我就觉得，而且为什么呢？因为他也能写啊，我们俩又不是第一次出去吃饭，他也能写啊，
1: 对啊，
0: 他也知道我爱吃什么呀，
1: 他在测试，
0: 他为什么让我写？
1: 他在测试你、
0: 他就是在测试我，
1: 对啊，他想看你的字好不好看，
0: 应该是减分的，起码那天是，可是有的时候
1: 我喜欢的女生为什么写字这么难看啊？
0: 可是有的时候我写的字还是可以见得了人的，
1: 忽好忽坏类型的，
0: 不稳定，
1: 不稳定发挥型选手，
0: 没有像我那个。

0: 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的加分项跟减分项？比如说你在跟某一个人接触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他的某一些细节会让你觉得哦哟，对他还有加分的好感，或者你会觉得有一些没有做好的细节会让你觉得是减分项，可能是穿着方面，也可能是像我们刚才聊的这种，比如说写的某些字的方面。
1: 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也真的是很看人下菜碟，就是人家不是说嘛，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哦，这个好像不能再往广播。
0: 情人眼里出西施这种类型，
1: 就对对 对，类似这种话，
0: 就是你看他做什么事儿都是好的，
1: 对，
0: 就这样子的。但你看他不顺眼的时候，他做
1: 什么事情
0: 都
1: 不好，
0: 对吧？就是这样子，是不是？
1: 比如说，如果你喜欢的人，他说女生哈，就说给你拎包吧，你会觉得哇，是一个很贴心的人。
0: 那你不喜欢的人，他说
1: 给你拎包吧，
0: 你是谁哦？
1: 走开，我的包是我的配饰，谁也别想从我手中拿走。
0: 对，大家有没有因为一些爱好，比如说两个人爱好相投的情况之下，你会觉得是加分项？就打个比方哈，
1: 会啊，
0: 你比如说
1: 肯定会，
0: 因为你是养宠物，对不对？然后有一个男生他说，哎，他好像也会养宠物，然后他也会投其所好，
1: 这也太普遍了吧？可是现在好多人不普遍，
0: 不普遍。
1: 我觉得现在好多人都会养宠物，
0: 真的吗？我身边男生养宠物的很少哎。
1: 那就是这样吧，会不会太苛刻了这个条件
0: 啊？你说
1: 喜欢宠物但本身不养宠物会是加分项？
0: 你是一定要分得这么清楚吗？
1: 因为如果有两个宠物在一起的话，那我的宠物就会受到伤害，
0: 你觉得会失宠？某一个会失宠，但是他喜欢但是他不养。
1: 对，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吧，很善良。不，
0: 你去相亲角怎么办呢？
1: 谁要去相亲角？就是很善良就会是加分项。
0: 假如哈，比方说如果某一天我们俩都去啊，比如说我们俩哈，
1: 你们俩都去相亲角啊，
0: 我们俩要去相亲的情况之下，然后呢要写一个比如说自己意向的对象的这个要求，你会写什么东西？就比如说哈，有一天你要去相亲，然后呢你希望对方某一条条件达到的是什么？
1: 帅。
0: 只要这一个啊？
1: 如果一定
0: 帅不能当饭吃啊，
1: 这句话就要反驳了。
0: 对啊，
1: 你看看那么多明星，
0: 我这么多年我都没吃上这口
1: 饭。你看看那么多明星，他也没什么实力，那不就是因为长得
0: 这种话？就是一定要你写一条相关的条件，性格方面啊，
1: 性格方面
0: 不是硬性条件这方面，
1: 性
0: 格方面，性
1: 格方面，那就是人好就行，随和，
0: 很大众哎。
1: 我觉得不要，那就那个吧，不要太暴力，家暴不行，就是那个吧。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1: 就是
0: 性格好，
1: 情绪比较稳定就可以了，
0: 情绪稳定，
1: 对。但是这个蛮难的，
0: 很难哦，真的很难吗？
1: 你觉得你情绪算是稳定的人吗？
0: 我以前觉得是，后面觉得不是。
1: 你现在会因为什么事情暴跳如雷？
0: 哎，这种事儿那待会儿来，好多事哦，我跟你讲，暴跳如雷的事儿特别多。
1: 千玺都在假装自己去相亲角，
0: 我只是抛砖引个玉，我是想看到各位的这种回答。
1: 可是我们各位已经很多都是已婚人士，
0: 成家，对不对？那你们另外一半吸引的你的点是哪一个？
1: 对，你觉得你们的另外一半让你觉得哦，
0: 就是你们最后为什么走到一块儿？
1: 很加分，
0: 对，那肯定是因为某一项的冲动，
1: 或者是你的好闺闺有哪一项让你觉得很加分，你最后觉得说那他一定是我一辈子的好朋友。
0: 对，我之前问过我们俩，就是我的有一个共同朋友，他们俩最后是结婚了嘛，然后呢我有去问过他们，我说为什么你们最后就是你看上他的点是哪个？就那个女生回答那个男生哈，他说他很靠谱，就是因为
1: 他从哪里发现他很靠谱？
0: 因为他做事工作里面他也比较靠谱，然后生活当中也是一个特别会照顾到那个女生的人。然后呢，他跟他的家人相处的时候也会比较靠谱。就是作为一个女生来讲，他会觉得这个男生蛮值得依靠的。就这一点是蛮重要的一点，我觉得
1: 那是蛮好的，
0: 面面俱到的都能够觉得比较靠谱。
1: 好像就是如果你好多人说是现在就是网上也这样说，是不可能看得上自己的同事的。
0: 对，
1: 因为跟同事相处过了之后就会觉得说耶，怎么这样的人，
0: 他怎么这样子啊？对啊，
1: 因为你跟他其实是有一点点利益冲突的。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他不做的工作就要甩给你做。
0: 所以说很多单位
1: 他说怎么可能会看得上自己的同事呢？
0: 很少会有这种办公室恋情嘛，所以说会。
1: 但是我身边就有人最后跟他的同事在一起了，然后我就说你怎么会喜欢上同事呢？
0: 你说的不会是我们共同认识的那个吧？
1: 那个
0: 你说
1: 是不是别的单位的、
0: 哦、别的单位的。
1: 然后他后面就会说，他说因为我是男生，然后我的观点是如果人家女生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话，那我帮他做一下又怎么样呢？
0: 对啊，
1: 千玺你学会了这个。
0: 你说工作当中
1: 如果精灵不愿意做的事情，千玺做一下又怎么样呢？
0: 我不愿意。
1: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哦，这点是蛮，其实是蛮加分的。
0: 我觉得这个女生可能会觉得，就是这个男生愿意在工作当中帮他。

0: 分担更多，减轻他的负担，是不是？
1: 不是，就是人有的时候要有这种
0: 脑子、
1: 包容，因为我们现在有点太觉得说，这个事儿你不做，那我也不做，
0: 对，
1: 那大家都不做，
0: 是，
1: 可是有的人还是会想说，如果他真的是因为某种原因不愿意做这个事情的话，那我看看我能不能
0: 帮
1: 他做，
0: 对，能不能帮他去完成这个？我有朋友他说。有纹身可能会减分
1: 哦，
0: 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事儿，他可能会觉得减分。那打耳洞呢？
1: 那如果等一下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因为这位朋友就是说有林字这个名字里面是加分的。那如果这个人的名字里有林，但是他有纹身，
0: 那怎么办？
1: 那是加分还是减分？还是一攻一过相抵呢？
0: 我觉得你是怎么办？你是抵消还是说你觉得哪个会占得更大？
1: 如果名字里有林的人，他有纹身的话，你觉得可以接受吗？
0: 就这样，我跟你讲，
1: 我没有纹身，
0: 在脑门上纹一个大字，我跟你讲，
1: 纹一个林字，
0: 我有两个林哦，但是我有个纹身的，
1: 就是。但是我真的有想过把我的猫纹在我的身上，哎，
0: 怎么纹呢？
1: 我有想过这个事情，
0: 很痛哎。
1: 但是后来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哈？是因为我有一次刷到那个抖音，他说纹身其实它是一直在不停的去攻击你的免疫力，
0: 皮肤跟免疫力，对。
1: 对，他说它不仅仅只是在你的身上就是留下一个颜色而已，它其实是。因为你的皮肤还有你的这个血液什么的会一直想要修复你这块皮肤，
0: 对，
1: 但是呢它就一直留在这里，他们两个就一直在那里打斗，我觉得这样对我的身体不太好，
0: 其实说实话
1: 我本来也免疫力就不太好，
0: 我个人也是比较建议这个。
1: 哦，你不喜欢别人纹身？
0: 我也不太喜欢这个，还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也不太喜欢，比如说这个啊，
1: 那你自己你
0: 对啊，就是有些事儿就是你可以要求自己不去这样做，但是你又会强行要求别人没有这方面的喜欢，就比如说我就比较建议，如果是有这个有这个或者有这个，我就觉得接受不了。
1: 你这样做，听众完全不知道你说有哪个。
0: 就是于老师三大爱好里面的其他两个，对，就这样子。
1: 烫头不行，
0: 烫头跟说相声不行。我跟你讲，不太喜欢说相声的女生是不是啊？
1: 有朋友说我老公追我的时候最大的几个加分项，我想一下哈。第一个是他在他们公司附近捡了一只流浪狗，然后就养下了，
0: 有爱心。
1: 第二个是第一次跟他出去玩的时候阳光特别晒，然后我坐在副驾，他随手给我把遮阳板打下来了，
0: 就是特别贴心。
1: 第三个是他
0: 倒车入库，
1: 这个倒车入库的时候单手操作一把入库，
0: 但我觉得特别帅气，是不是？
1: 这个就有也是颜控了。
0: 我觉得很多男生都能做到这几点吧。
1: 单手，你可以？
0: 我不可以哦。
1: 对啊，
0: 单手倒车入库，他有点
1: 不可以。
0: 他会觉得这个男生应该是比较善良，然后呢又会为自己考虑，
1: 然后又蛮帅的。
0: 某一个点会打中到他的心巴当中，然后他就觉得就这样子的。
1: 有他那个朋友说。零加一百分，精灵加一千分，
0: 就你就看中他了呗，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啊？就是有的东西才这样子的，
1: 所以说啊，就是又应了刚刚那句话，你喜欢的人他做什么都行，
0: 对，就是这样子，就是你看中这个人，只要是你喜欢的话，他做什么事你都会能接受。
1: 那到时候就是有一个女生追千玺，一直都穿的一个长袖，然后千玺好喜欢好喜欢，然后突然有一天，
0: 他烫过头是吧？我觉得都会有一些，
1: 然后你怎么办？你会走吗？还是说？算了，
0: 我觉得
1: 也行吧，
0: 接受不了。说实话，我自己想了一下，就是接受不了。对啊，就是如果某一个点啊，它真的是在你的底线的话，我就觉得有点接受不了。
1: 这就已经在你的底线了，
0: 是在我底线呢。
1: 那如果他激光把它除掉，
0: 他还为了我把激光去做激光把这个除掉吗？
1: 你觉得可以接受吗？
0: 那我可以考虑一下。
1: 耶，
0: 干嘛？
1: 男人。
0: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如果说生活当中的哪些细节会让你觉得对这个人有一些加分跟减分，就是会让你觉得对这个人的好感度再增加或者减少，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聊的这些，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生活当中注意细节的人会觉得是加分项，当然有些朋友会觉得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也会让你觉得对他是减分的。
1: 他们不是说就是比如说那个要看一个人好不好，就是看他对服务员的态度怎么样，因为就是服务工作者的话，他虽然是服务你的，但是人也不欠你的。
0: 可是我跟你讲哦，这件事儿他真的可以伪装出来
1: 啊，
0: 真的是可以伪装出来的。
1: 你发现有人伪装过？
0: 哎，就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对，就是站在一个男生的角度来
1: 讲，还是你只在伪装，你其实想骂死这个人了。
0: 所以我觉得好像 那我哎不好举自己的例子了，就是自己如果说你在追求这个人的时候，你肯定会把自己稍微包装的好一些。比如说你平常出去吃饭的时候，那个谁你给我拿个菜单过来哦，那个你帮我拿个，
1: 你不会叫那个谁吧，
0: 服务员帮我拿个东西过来，然后呢如果要约会的时候，你好服务员。

0: 请帮我拿一个菜单过来，
1: 服务员
0: 好吗？哎，那个他不吃什么东西，会刻意的就这样的，所以说这种东西都是可以伪装出来的。说实话，
1: 所以人家也说，谈恋爱了之后就会很多东西就会卸下伪装。
0: 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好像在跟这个人的接触过程当中，然后到最后真的两个人走在一块的时候，这状态是不一样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啊，你好像之前是这样子，现在又变成这个样。
1: 其实从来都是一个样，
0: 对，是的，只是他那个时候为了你追求你的时候，刻意的变成这样。
1: 有朋友说，男生留指甲真的是有点难以接受
0: 哦，这个方面，
1: 特别是小指甲，是不是？
0: 为什么很有画面感？不知道为什么。
1: 我记得就是现在还好，但是老一辈是真的有人专门会把那个小指甲留长，
0: 留长，对不对？好了，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有没有哪些的加分项跟减分项对一个人的好感度会有所这个增加？生活当中的哪些细节会让你觉得增加他的好感或者减少他的好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那么来到19:43了，我们接下来要先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0: 来自于刘瑞琦的歌曲叫做《房间》，晚间的11:4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配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细节会让你增加或者减少对一个人的好感度？
1: 对，如果你刚刚这首歌突然切歌的话，我待会儿我已经想好了，说突然切歌的男生会减分。
0: 就是你要把这首歌听完，是不是？
1: 哦，我跟你说，因为本来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后来有一次我们去那个 live house， 那个 live house 我已经叫
0: 南昌的黑铁，
1: 不是正儿八经的，它有点是酒吧类型的那个 live house，就是有人在那唱歌的，就是在梦田旁边的那个叫
0: 万寿宫那边啊，
1: 十三堂，
0: 万寿宫那边。
1: 是我不记得在哪里了，因为他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是我朋友的朋友，可能是认识什么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一般也是不去的。
0: 少来给自己，
1: 我没有夜生活，
0: 还说不会伪装，
1: 没有夜生活，我真的。然后
0: 平常很少，
1: 但是因为为什么后来去了，是因为那个驻唱的那个女歌手，我好喜欢她。
0: 那唱歌很厉害是不是？
1: 没有很厉害，但是我就是很喜欢他。
0: 哎，
1: 有些人就
0: 是
1: 那个首歌怎么唱来着？有些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也替代不了。
0: 可是你喜欢他的点是哪里嘞？你跟他接触过吗？你有跟他了解过吗？
1: 没有啊，就是
0: 第一眼见到他，
1: 你喜欢明星，有的时候你也没跟他接触，我就觉得他好看，然后唱的其实还可以，但是说没有到很好的那种地步。
0: 然后你就为了他去买单，
1: 可是他是那个音乐总监，没有买醉，我是去那吃东西。因为我不喝酒、然后我们就每次去都会点好多东西吃，基本上就是人家在那里那个我们在吃东西，我在吃晚饭，
0: 人家在唱坛的时候唱，
1: 我在吃晚饭，
0: 你在梭罗，是不是？
1: 因为我就是专门为他去的，但是后来
0: 那个女歌手知道吗？知道你这么捧场吗？但是他知道你点单点吃的有他有提成吗？
1: 没有啊。
0: 那有什么关系啊？
1: 对，然后后面我还加了他的微信，因为他的同事和我的朋友是对象。
0: 哇，你们的关系错综复杂。
1: 后面我就我之前不知道嘛，然后我就说那你认不认识那个谁？
0: 他认识。
1: 结果他就说当然认识啊，我们的关系很好啊。
0: 也是他们的驻唱歌手。
1: 对，后面我就专门又去了之后就加上微信了，就后来人家帮我删了。
0: 你那个朋友可能已经失业了哦。
1: 因为十三堂关吧，
0: 对啊，刚才那个朋友在说，好像你说那个十三堂已经关
1: 了，
0: 对不对？
1: 我知道，
0: 他为什么把你删掉了？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把我删了。
0: 这样子，
1: 他可能就是
0: 你对他一片痴情，他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1: 他可能不知道我其实，因为我不是说我是爱人吗？我很喜欢他，但是我没有办法说，哎，萌萌萌，我真的好喜欢你，
0: 为他鼓掌，
1: 对，
0: 为他点赞，
1: 我只是就是默默的说，我可以加你一个微信吗？
0: 然后他同意了，但你们在网上也没有聊过天，
1: 当然没有啊，我不会去打扰别人，
0: 他肯定会觉得，
1: 可是后面把我删，
0: 拜托你天天来，
1: 他可能就觉得我是一个工作上social 加的一个人，
0: 对，
1: 他没有说
0: 你们要成为好的
1: 朋
0: 友
1: 什么的，然后就把我删掉了。
0: 这样子，就是他可以随意加人微信。
1: 不是，我觉得他当时可能也不想加我，但是抹不开面子，因为都面对面见到了，所以后面可能就过一段时间把我删掉了。
0: 对，说到这个就大家如果说有人主动过来找你加联系方式的话。你会对这种人是有好感，你能接受还是觉得是接受不了？因为有的人他蛮在意怎么认识的这个环节，就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们现在还在热恋当中，
1: 就把人家删掉了，
0: 不是还没有到那一步，知道吗？就两个人还在聊天，但是他比较在意的是他们俩的认识的方式，因为他们俩认识的方式也不是两个人也不是朋友啊，两个人也不是就是有生活当中任何的交集，很奇怪的认识的方式。
1: 怎么认识的？
0: 待会儿拉下麦跟你说。
1: 我差不多知道了，
0: 就类似于摇一摇这种类型。
1: 我差不多知道，
0: 对，
1: 我差不多懂。
0: 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就会觉得蛮介意，就是他们。

0: 俩的这种认识的方式的，他会觉得就是好像不是特别靠谱。
1: 因为你可能会这样认识我，你可能也会这样认识别人。
0: 我觉得很多女生都会这么想，对不对？是不是？他会觉得，嗯，是不是也会其他这种认识方式，对不对？所以他们一直会有这个隔阂在，导致他们现在的关系就是在这里。
1: 那重新认识一下。
0: 可是他们又是两个人认识之后哈。
1: 就觉得对方还其实还蛮好的，
0: 线上跟线下的聊天跟生活当中的交集都还蛮不错，但是就是会比较在意这个东西。
1: 那没有办法，因为这就是一场豪赌。
0: 对，就看你接不接受这个赌。
1: 然后我朋友就说吃饭吧唧嘴真的受不了啊，我是不会的。
0: 就是他会觉得这些细节会觉得有点接受不了嘛。
1: 然后我朋友就说那个女生纹身和抽烟都接受不了，但是呢我奶奶也抽烟又觉得是正常的。所以啊就是看人其实是有滤镜的。
0: 对，是有的朋友他可能就会觉得有一些点是接受不了的嘛。
1: 然后我朋友说千玺你说那个朋友一定是个女生，这种就是很装，既然你可以摇一摇，那为什么介意别人通过摇一摇这样的方式认识你呢？
0: 不是，他好像搞反了呀。
1: 啊，是男生介意啊？
0: 对啊，
1: 哦吼，
0: 是男人
1: 该怎么办？
0: 对啊，是这样子的，对啊。
1: 那这句话我送给他，既然你可以摇一摇，
0: 反正就是，哎，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
1: 我跟你他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那样，就是一个豪赌，就是如果你觉得以这个途径认识的人你不放心，但是你都已经跟人家接触了，你就要赌他可能就是跟你一样，是突然一时兴起，平常不摇，就那天摇，你就要有这种想法。
0: 对，是，反正每个人，
1: 那万一你发现他跟你在一起了还在摇，
0: 那就不行了，
1: 那就不行。
0: 反正每个人在意的点可能真的会有点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在生活当中哎会比较在意的一些细节，然后呢这个可能是对于某个人好感度的加分项或者是减分项。
1: 对，
0: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很多人都觉得就是如果说两个人在一块怎么来考验到底默不默契，就是要出去玩一趟旅游一下看看自己会不会是。
1: 所以呢我们就为大家准备了
0: 准备了，你们在暑假
1: 三条还是四条旅游线路啊？
0: 对，玩一条再去测试一条，玩一条再去测试一条，
1: 而且我们这个测试力度蛮大的，因为我们最少都要去6天。
0: 所以我是个人觉得其实这个是有道理的，就是如果说你跟一个人出去玩的情况之下，你真的能够测试你们俩到底是属于 match 还是不 match 的。
1: 当然可以了。
0: 糟糕，我怎么变成也说英文了？
1: 从我的那个 social 开始吗？
0: 对，就是要看两个人
1: 可是 social 大家帮我想一下，怎么用普通话，怎么用中文，
0: 社交啊，
1: 社交它像一个更正向一些的词，
0: 交往
1: social 就是有一点那种
0: 你要跟
1: 意思意思，我就跟你就是意思意思啊，对，但是他又有一个特定的场合，就是我们在社交的时候我跟你意思意思，
0: 就是又建立在这个场合当中的敷衍一下，对不对？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旅游当中到底两个人合不合拍，就要看两个人想法一不一致，然后呢旅游过程当中有一些矛盾出现的时候能不能好好的去解决。
1: 哦，如果你帮我们的团的话大概率是可以解决的。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有团友。我们团友说哎别生气啦。
0: 你我说实话我是真的经历过这种事情的，就是之前我带团去某一个
1: 小两口吵架，
0: 他们的小两口经常会吵架
1: 啊，还是经常，
0: 对，就是分歧还蛮大好像，然后后面就变成了其他的听众朋友们是协调，就是有点帮帮团的感觉，
1: 就是要协调嘛，
0: 就是帮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还蛮好。就如果说一大波人出去玩的话，
1: 你现在到底说不说？你不说，我要又说别的事情喽。
0: 要说要说要说，我们时间快不够了。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暑假的时候目前推出的这三条的旅游线路。首先第一条是5天时间的新疆之行啊，不5天时间的
1: 去新疆也太快了吧，
0: 5天时间的内蒙古之行，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现在价格是比较划算的，价格是3380，如果是两人同行就减100块啊。
1: 对，
0: 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3280。对，我们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包含往返的机票价格也只需要3380元。5天时间带大家来领略一下咱们内蒙古的这个豪迈和风情，有一些相关的著名景点，包括这个响沙湾，还有这个策马草原，以及蒙古的专属牧场草原的迎宾酒，内蒙的特色美食有草原蒙古包的体验，再加上3晚的3钻以上的酒店，5月25号到6月15号那草原蒙古包的体验，再加上3晚的3钻以上的酒店，5月25号到6月15号，也日子快了哈，
1: 是的，
0: 还有10来天左右的时间，大家可以来趁这个时间来报名，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条内蒙古的线路，两人同行就减100块钱，3280。然后呢，提醒各位，我们的这条旅游线路它是可以单订机票的。
1: 哦，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跟我们团、嗯、但是如果你也想去内蒙，你就可以只买我们的机票。
0: 对，是因为旅行社
1: 我们机票比较便宜。
0: 对，旅行社来订机票的话价格就比较划算一点。那么第二条旅游线路呢是我们的这个云南团，云南团是6天时间、
1: 嗯、
0: 然后呢价格的话就稍微贵一点点啊，它的价格是3580元，然后两人同行是减100块钱，是3480元。
1: 是的，
0: 同样的话也是双飞往返，然后呢来到我们的这个昆明、大理、丽江啊这几个景点啊这几个景点啊。这几个景点
1: 对口误的人蛮有好感的。
0: 6天时间啊、嗯，
1: 给大家增加乐趣。
0: 6天5晚的时间、嗯，然后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云南团，去的地方也比较多，因为它是去昆明、大理、丽江3个地方、嗯，所以说可玩性就比较高。
1: 是的，
0: 有这个玉龙雪山，还有这个洱海的下午茶，
1: 洱海的
0: 下午茶，
1: 耳机，
0: 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换装旅拍，还有特色的滇味美食来轮番享用、嗯。如果大家想来了解我们云南团6天5晚的话，回复关键词云南，你就可以来获得一个进群二维码，然后呢进群了解就可以了。最后就是我们的新疆团喽，这次我绝对不会错啊！新疆团的价格是
1: 为什么会自言自语一点？这次
0: 我绝对不会错啊！
1: 哎，这是每次那个偶像剧就说什么什么小葵，你一定要加油，
0: 加油！这种感觉，
1: 这次我一定行，
0: 加油！我绝对不会错啊！
1: 你还会给自己打气，这次我一定不会错。
0: 内心 OS 是不是？我们这次的新疆团8天时间，价格是6699元，出发时间是6月11号和6月20号、
1: 嗯。
0: 然后呢，因为是8天，而且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的话，所以价格会稍微昂贵一点点。哦、但是如果大家去了解过的话，其实去一趟新疆，我们这个价格相对来讲是比较划算的。
1: 当然啦，我们这包机票还包住宿呢。
0: 对，是的，包含机票、
1: 嗯、还包餐食。
0: 是的，包含机票，包含住宿。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那么回复关键词新疆，你就可以来进群来咨询了解。价格是6699元。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回复关键词新疆，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解跟咨询报名我们的新疆团就可以了哈。价格是6699。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目前我们在这个上线的就是这3条旅游线路。
1: 嗯，对的，
0: 还有就是我们的奈斯伊美了。
1: 我们奈斯伊美今天其实刚刚看到有人回复伊美，其实要回复的是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了。
0: 嗯、对，是
1: 给大家准备了3项，一个是我们的 NASA 的超透白2.0，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 AOPT 的超光子的全模式，
0: 您可以背下来了。
1: 嗯，以及我们那个修丽可瀑布水疗、嗯，这是给大家，一个是给大家做清洁，然后做亮白，还有一个是给大家这个是整体的我们的这个水油平衡啊，然后给肤质做一个保养，最后呢就是做一个舒缓，因为每次做完了这些东西之后，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补水。
0: 对，是。
1: 然后修丽可那边会先帮大家。瀑布式的，它不是修丽可瀑布水疗吗？瀑布
0: 是这个意思啊。
1: 我猜的，就是给大家搞一个跟瀑布一样的那个水疗，在脸上补补水。
0: 就是夏天的这几项哈、嗯，然后我们刚才介绍的这几项内容的话，原价是1194。如果大家现在报名进群的话，
1: 嗯、只要398。
0: 对，你就可以来享受一个群里
1: 面的3项哦，3983项。平常单项你还是得去类似于那什么点评啊之类的团购，你才能拿到1项300多。
0: 对，是的，回复关键词数字8可以来进入我们奈斯伊美的这个专享的福利群。我们群当中这张透白重盆卡的价格只要398元，你就可以来解锁。嗯、那么包含我们刚才介绍的这3项价格。价格就是398。如果大家想来购买的话，回复数字8来进群。另外的话，我们群里面还有非常多的福利，赶紧来解锁起来。有一些相关的项目，我们在群里面会有惊喜的价格，
1: 是的。
0: 而且呢，还有红包与抽奖的活动。所以各位不想错过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8来进群，了解我们奈斯伊美就可以了啊。
1: 嗯、
0: 目前就是这3项哈、啊，奈斯伊美回复关键词数字8，然后呢，旅游的话回复对应的关键词这个新疆。内蒙古还有云南来直接进群了解就可以了。18:01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要稍微的进一下广告，这广告非常短哈，就9秒钟时间。对，9秒钟时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这个季节雨水增多，湿度较大，尘螨和菌螨容易滋生，它们是常见的呼吸道过敏源。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李兰提醒大家，勤洗勤晒床单被褥，保持室内的通风干燥，从源头上减少过敏源，为家人创造一个健康的呼吸环境。
1: 哦，那如果要这样说的话，我又想到了。

0: 我们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说有什么一点是让你觉得这个人有一些减分，或者是有什么点让你觉得哎这个人做完了让你觉得有点加分。就是衣服上有阴干的那味道，也不是说减分啦，就是会很想提醒他你衣服上，但是很冒昧啊，
1: 你
0: 怎么提醒他呀？
1: 你想说就是他可能没有那么爱干净。
0: 不，就是有很多人是不介意或者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就是衣服阴干它是会有一股味儿的。
1: 哦，对。
0: 但是他没有努力的去把它解决，他就这样把它穿了出来。
1: 对。
0: 那你怎么去提醒他呢？哎，老兄，你的衣服上有味道，那这太，
1: 这很冒昧，
0: 太不好了。
1: 对。
0: 但是怎么办呢？
1: 提醒不了啊。
0: 我觉得会，他自己肯定知道啊。这个你知道我说那个阴干的味道哈？
1: 我知道啊，就是尤其是这样的天，经常下雨的话，衣服就干不了，
0: 它就干不了，它可能应该需要一些怎么样的措施去给它弄一下。
1: 有的朋友他可能对味道就比较敏感，
0: 比如什么洗衣凝珠啊，或者是就实在没办法的话，之后要弄个那个烘干机，
1: 对，
0: 有烘干机就不会有阴干的。
1: 你最怕的是这种味道叠加味道，阴干的衣服然后喷了你最不喜欢闻的香水味。
0: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 buff？叠了这么多，
1: 因为我好像对某一些味道确实比较在意。如果说跟某一个人接触，他的那个，
0: 如果他喷了你不喜欢的香水，你会给他减分？
1: 如果是有的话，就是如果是有这种接触的话，我会觉得还是有点介意的。对，
0: 那你能不能婉转的说，其实，哎，你有没有试过那个牌子的那个香水？然后你就说，那我就送给你。
1: 我不会，
0: 这不就行了吗？
1: 我就直接，我也不会说什么东西。
0: 你就 goodbye，
1: 就是忍耐啊，
0: 886走了。

0: 不要说太偏，往别的地方说。
1: 比如说喷的香水味你是接受不了的吗？
0: 那我就会跟他说，其实你不喷香水也很好，因为我比较我比较敏感，我没有办法接受香水味，
1: 就委婉的会提醒他，对不对？嗯，
0: 但是应该怎么办？
1: 你好，你好在意这个，不
0: 是不是不是，我在想啊，我说
1: 真的碰到过这种事情是怎么样？
0: 碰到过，碰到过，
1: 就是那种味道会让你觉得很难受。
0: 我然后你怎么办？你会跟他说，
1: 提醒不了，
0: 其实你不洗衣服也很好。
1: 你就跟他说，你说哇，你今天味道好大，
0: 不
1: 哇，你好大的味道，嗯，
0: 不
1: 行，
0: 肯定不行。
1: 你又想就是委婉的提醒他，
0: 我会离他远一点。
1: 然后你又想保护他的自尊心，嗯，然后呢，你又想不想让自己难受。
0: 我让自己难受，我远一点，远一点。
1: 对啊，你就保持距离就好了。嗯，
0: 但是香水这个事情是你可以选择的，你就说，
1: 那就是
0: 不喷就行了。
1: 臭味不相投嘛，他喷的香水又是你很讨厌的。
0: 滴山那叫什么？滴山臭水遇知音。
1: 反正我就蛮在意这个。好了，我们先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细节会让你觉得对这个人的好感是加分或者是减少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可能是性格上的一些体现，也可能就是生活当中做某些事的一些小细节。
0: 对，没有加分的嘛？我们说这么多减分的，就没有一个。
1: 我们刚才也在聊加分项。
0: 有对对对，有朋友也跟我们说了，就是做事儿做人比较靠谱，然后做事情不用催，就是那个比较加分的。
1: 就是在某一瞬间呢，会觉得，
0: 爱护小动物，
1: 对 get 到他的点，然后你就会觉得还蛮加分项的。有朋友他说，我觉得喜欢小动物，然后呢中意小朋友，懂得照顾教育小朋友，就蛮有这个加分项。这可能是冲着以后发展去的吧，家庭
0: 可能他因为他比较这个想要一个小朋友，对，
1: 所以他可能会觉得就是蛮体贴照顾小朋友，就会觉得还 OK。
0: 那照顾老人也要吧。
1: 哎，有的人是这样子的，有的人是在一段关系当中，他是
0: 看看你孝不孝顺。
1: 对，是他第一个其实放在心上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看你有没有孝心。
0: 对，
1: 看你会不会比如说体贴家人呢、啊、比如说他上来问你，你知道你爸妈的生日是几月几号吗？
0: 那肯定得知道呀。
1: 嗯，对啊，有的人他可能真的回答不上来，
0: 那也太不重视了。
1: 所以说有的人他就会觉得这是
0: 您爸的手机号你还记得吗？
1: 我是记得啊。
0: 啊、哦，我也记得。
1: 对啊，背手机号是我强项的。对啊，
0: 怎么拿了一个你擅长的来问呢？你什么不擅长？
1: 你还问我你什么东西不擅长？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蛮多人会在意这个。
0: 对啊，就是看对家人的关心程度嘛。
1: 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有的点哈，他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冒昧，然后也会觉得这是个减分。比如说跟你一块去吃饭的时候，第一次吃饭的时候、主动的帮你夹菜，他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冒昧。
0: 主动夹菜会冒昧吗？虽然我不这样做，但是我也觉得还好，我会说谢谢。然后我是那种，
1: 他万一是这种动作呢？比如说哈，
0: 嗦一口是吧？
1: 哎，我给你夹个菜，
0: 我会把碗拿走。哎，
1: 或者他吃饭的时候，那个筷子已经，
0: 我会说服务员，帮我换一个碗可以吗？这个有点太明显了吧？
1: 可是有人他，比如说你看到他吃饭的时候，他是这样子，他用的那个筷子已经入嘴了，然后他要帮你夹菜，你就会比较在意这个呀？难道你不会介意吗？
0: 已经入嘴了再夹，我觉得现在真的很少人会主动帮你夹菜了。
1: 对，
0: 我说哎，你多吃点。
1: 所以有些朋友他会觉得帮忙主动夹菜就会比较冒昧。
0: 但是我会那个，就是如果有一个东西，因为我不太会用筷子嘛，就是没有说我想要用刀叉的意思，就是单纯不会用筷子。
1: 对，
0: 就是我会让旁边的人，我说能不能帮我夹一下。我会主动问他，如果帮我、
1: 啊、
0: 他如果帮我夹了，或者他就说哎这一块好的给你，我就说哇谢谢。
1: 对，是，
0: 对，
1: 这是可以的，这是比较就是符合的、合拍的。
0: 因为你知道有的肉它有的它你不用你筷子上不下点力它夹不出来。
1: 对啊，就是我自己夹不动啊，你可以帮我夹一下。
0: 然后如果是这样吃饭的时候，不是那个桌子会转吗？如果碰到你夹菜的时候、这个人就帮你按住不让人家转，加分。
1: 哎，这个有好像短视频经常会这样拍耶。
0: 我有的时候是会看，如果有人想要那个夹的话，我就绝对不转。
1: 我明白这个意思。
0: 我想转的时候，我会先看一眼有没有人在夹菜。
1: 就是会比较照顾其他人吃饭的这个环境嘛。
0: 有朋友说，南昌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昌东大道和城南大道这一段堵得好长。
1: 因为今天在下雨。对，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外面
0: 的天气。我过来的时候雨停了，我不知道。
1: 下午的时候下了蛮大的雨。
0: 对对对，下了好大的雨。
1: 可能就因为下雨的关系，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拥堵吧。
0: 声音好听的人自带好感加成，笑声爽朗更是额外加分。
1: 大家会觉得声音好听是加分项，对不对？
0: 会，如果这个男生他普通话又比较好的话。

0: 稍微混一点。
1: 我觉得好像真是这样子。
0: 因为有一段时间不是在那个说说方言对人的脸和气质有多大的影响吗？
1: 你说焦恩俊啊，
0: 不止焦恩俊，有一段时间好，这个短视频好火，所有人都是一边说，一开始说的是普通话，然后突然变成自己的那个
1: 方言，家乡
0: 方言，对
1: 对
0: 对，
1: 就他会觉得打破他对他的幻想。
0: 对，就比如说那个云南那边的口音，真的会，哎，那广西哦，哎，怎么这样了？
1: 啊，这样子啊？有比较在意这个吗？我知道这个，对。
0: 但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1: 对，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就是声音跟外表没有那么贴合，
0: 因为人家说那个泰国的那个明星啊，卡玛贡啊，
1: 你的意思是你见到，
0: 然后他们就会
1: 不张嘴、哦、
0: 对，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连明星的声音都是这样的呢？
1: 你觉得生死
0: 都是这样的狂，
1: 一出生然后就不行了，
0: 是呢，
1: 就不要这样
0: 子。如果我是这样的，
1: 但
0: 你就没有办法
1: 那个
0: 没有办法与大家见面了。
1: 他这样说话你还能接受吗？
0: 接受呢，
1: 你这样是不是啊？就是声音会觉得是个加分项、
0: 嗯、
1: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觉得内心温柔的人会觉得还蛮有加分项、
0: 嗯、
1: 你怎么知道
0: 他内心
1: 温
0: 柔？
1: 对啊，
0: 他只有表面温柔，
1: 就是
0: 内心很柔软。
1: 对，表面上可以跟你这样子，但内心还
0: 不知道。你去跟他看电影就哇哇大哭。
1: 哎，我觉得有的人他是在意这个，
0: 嗯，
1: 就是你生活当中相处的一些细节你就知道。因为好多人比如说第一次约会啊就会约去看电影。
0: 哦，第一次约会看电影。
1: 对啊，吃饭看电影、啊、
0: 那如果人家就是看电影的，你是喜欢那种话多跟你可以有的聊的人，还是喜欢那种就一直在看，
1: 我
0: 不跟你说话？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亲身经历哈，
0: 嗯，
1: 就是我之前某一段关系当中、嗯、因为这个事儿又到我了，又到我了。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他就会比较，就是因为看电影的时候我是那种就是完全不能接受旁边有人说话的。
0: 喂
1: 喂就你要这种声音那就拜拜了。就是我真的我就看得很投入那部电影、
0: 嗯嗯、
1: 然后呢我看着看的时候他可能要跟我聊天嘛，他说、嗯、哎他后面会怎么样，我就
0: 啊也会这样。
1: 对，我会，我啧了一声出来你知道吗？就是
0: 你好过分呐、
1: 啊！就是我看得很投入，我就不想让他影响到我。然后他下意识的表情就是，就这样子。
0: 你知道人家又不知道你在描述什么呀？
1: 就是他有一点，
0: 他有点生气，
1: 失望跟生气。然后后面他有跟我讲这个嘛？他说你知道？
0: 他说你对呀、啊，那天看电影的时候，我要跟你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1: 对啊，他说
0: 回应我。
1: 难道看电影的时候不就是要
0: 讨论剧情啊？
1: 讨论剧情，增进两人关系的时候，对，就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是很投入嘛，我就不想被他影响、嗯、他觉得那个是
0: 很简单。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吧？
1: 是什么意思啊？
0: 莫吵，
1: 就是不要吵我，
0: 吵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是他会觉得你还蛮减分的，就这一点、哦、就是明明是
0: 两个人。然后你也觉得他减分吗？他是打扰你？
1: 当时那一瞬间我会觉得是，但是我当我后面没有反应过来这件事情、嗯、后面他跟我讲完之后我觉得 OK 反应过来了。
0: 我当时也是不知道，然后我当时就是跟一个喜欢的人看电影，然后我特别的紧张、
1: 嗯、
0: 后面他多年以后跟我说，他说你一句话都没有说，我觉得好无聊
1: 啊！他的点是要看电影的时候、嗯、你要跟
0: 他聊
1: 天。
0: 我说你不早说，你要早说的话，
1: 我
0: 那我这人可能唠了。
1: 爆米花多少钱呢？多少钱？多少钱呢？
0: 那咱们这人，
1: 我来当北京好，
0: 我最喜欢吐槽来。
1: 啊，有的人他是在意这个，
0: 嗯，
1: 有的人他是完全相反的，就是我就希望你跟我聊天说
0: 话。所以说嘛，所以说就是。得看对眼是吧？
1: 哎，
0: 你不像，哎，
1: 一定要是你来模仿这个声音才可以，是不是？
0: 哎，
1: 好了，我们先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细节会让你觉得对这个人的好感是有所加分的、嗯、有所减分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比如说他生活当中有一些习惯你觉得是接受不了的，比如说他生活当中有一些性格上的东西你是接受不了的、
0: 嗯、
1: 对不对？比如说你再说的浅显一点，这个人的穿衣风格长相某一些点你会觉得有点
0: 长相就不要说了吧、
1: 啊、
0: 这个又不是人家能决定的，
1: 穿衣搭配审美、嗯这方面对不
0: 对,
1: 对，你会觉得好像有点接受不了。
0: 如果你说了之后他还不知悔改怎么办？
1: 那就拜拜啊。
0: 因为也不能说不知悔改，是这样的，有一次当时有一个男生、
1: 哦、你的意思是一定要强行把他扭过来吗？
0: 不不不，是这样的，当时有一个男生他就在那问，他说哎，你觉得我就是好像我觉得我的穿搭需要改、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你挺会搭配的，你能不能帮我就是说一下应该怎么搭，然后我就给他出了一些主意，我就跟他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然后他就会，他明明是他问我呀，他一定要这样吗？
1: 他的审美跟你是有一点出入的、啊、
0: 因为当时我就说如果你实在不知道穿什么的话，

0: 不会出错的，你就买那个运动品牌的 T 恤、你就不会出错了，
1: 对，百搭。
0: 然后他后来突然下午跟我说，嘿，幸好没买那个牌子的 T 恤，因为今天一出门就看到有人穿，减分。
1: 这句话说出来你就觉得有点减分，是不是？
0: 我就想说，你既然要问我的意见，
1: 但他又不尊重你的想法，
0: 又不尊重我的想法，
1: 对啊，最后还是反驳你的想法。
0: 他说，嘿，幸好没买。
1: 对，
0: 我就当时就想说，那你别问我。
1: 就审美上面已经逐渐了分歧了、然后你还是要求我这样去做的。
0: 对呀、你可以不问我吗？你可以继续穿你的衣服吗？
1: 然后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发型是一个加分项
0: 哦。
1: 什么样的发型是加分项？
0: 对呀、对呀。
1: 美式前刺吗？三七分刘海吗？还是光头啊？
0: 什么样的发型我也不知道。
1: 你有在意？比如说哈，就又只有到我们了，又到我们了。当然每次说话又不说全。比如说你觉得哪样的男生的发型你觉得是有加分项的？
0: 就最普通的那种啊，
1: 寸头啊。
0: 对，就是挺加分的。
1: 比如说有
0: 敢留这样发型的男生底子一定过硬。
1: 对，因为有的人他是比较在意的，就是头发的清爽度嘛，他会觉得就是寸头或者是长发或者是其他方面。
0: 哦，他有发照片来。
1: 有照片啊、
0: 他反而是
1: 宋小宝
0: 宋小宝搞了一个好的发型是吗？他就觉得是加分项。
1: 他可能会觉得就是类似于好的发型。
0: 我好想在这说个八卦，但是我又觉得不能说。因为我怕会有他的粉丝。
1: 那你就别说啊，那是真的，那你就三思一下。
0: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大家知不知道最近有一条这样的消息，就是有两个男明星，一个是以长相好看著称，
1: 我知道，
0: 一个是以唱功很好著称，
1: 我知道。
0: 然后他们就其他网友把他们俩混剪在一起，
1: 大家去搜这个词儿，马上就能知道是
0: 谁。然后那个唱功很好的男明星就把网友给告了，不准他们混剪，
1: 因为他觉得不舒服嘛。
0: 就说得很明白了啊、然后有朋友就说，最讨厌那类人是平时唯唯诺诺的，然后如果看见别人啊在群嘲某个人的时候，他也会跟上去起哄捧高踩低。就是他可能他觉得他一个人他也没有分量或者是干什么，然后他就是有点墙头草那种感觉，
1: 找存在感。
0: 也不是找存在感，他就说这个时候终于轮到我也可以来发挥一下了，就有点这种感觉。
1: 平常唯唯诺诺，说话的时候重拳出击，是不是？
0: 有朋友说
1: 有
0: 特长是加分项，
1: 比如说会画画算是隐藏的魅力点，审美出众，心思细腻，有艺术底蕴，会无形中提升个人魅力。
0: 说吧，想问我借多少钱？
1: 不是，他说的不就是我吗？
0: 想问千玺借多少钱？
1: 你要问我借多少钱啊？我完美的符合你所有的观点。对啊，有艺术底蕴是我吧，会画画也是我吧，还有什么审美出众、
0: 我跟大家说，
1: 我也是啊。
0: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事情，那天也是刷那个小红书看到的，就是人家说你们去看蓝色生死恋里面那个画家，就是蓝色生死恋里面那个主角，就是男主角，他长大的时候交了一个女朋友，完了之后他是一个画家，结果小的时候没有注意，后面长大了之后把那个画家的画再看，拿出来一看好丑。
1: 小时候可能会觉得他会画画，但长大之后再看他的画，好像很一般。
0: 你知道小时候那个就是导演是糊弄人的，我跟你说，长大一看那个画真的
1: 巨丑，
0: 丑的要命，不是一般的丑。
1: 有朋友他说，爱运动的男生是加分项，穿着清爽更加分。如果抽烟就是减，就是在他的底线就是不能抽烟。
0: No,
1: 对，
0: 减，
1: 哪怕是你是爱运动的男生，但是你抽烟的话，那我就接受不了。
0: 边运动边唱，
1: 那就更不行了。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哦，这是个语音，我转文字听一下啊、说实话，很真诚、很善良的人是真的很加分的。
0: 哎，是的。
1: 那你怎么来判断呢？这是个很难受的点。你怎么能够
0: 很难受的？
1: 你是怎么能够完全判断出来他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就像那位朋友说呢，他说他比如说他那个老公捡了一个流浪狗，然后就一直养了下去呗。
1: 对，这也算是
0: 也算是。
1: 然后刚才这个朋友的留言跟我们之前有个朋友的留言是一样的，
0: 他是字写的好看的也是加分项。
1: 对啊，
0: 那字写的，想问一下，那字写的难看是减分项吗？因为有的人就说，哎，算了吧，
1: 他也不会因为字，
0: 你就这样还行吧。
1: 我觉得也不会因为字是怎么样，因为怎么样，
0: 因为字写的一般的人好多。
1: 对。
0: 哎，怎么沉默了？
1: 我突然
0: 是今晚的康桥。
1: 我刚才在回想，我在想我自己，
0: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字写的好看的人会非常的突出，侧面反映字写的一般的人好多。
1: 你像我们比如说开会要签字的时候，你会看到前面几个同事签字都好像很漂亮。
0: 我真的是有点介意，因为我签名还就是那。

0: 个字还看得过去。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开会要签到，然后签名你就一这儿一通乱签，因为后面还有人，你知道吗？
1: 那我不一样哎，
0: 我好怕人家看到我的字写的好丑。
1: 我说开会的时候画画，这个是加分项吗？
0: 我现在就告诉你，
1: 我是经常开会画。画不知道为什么，
0: 你我上次看你的画呀，
1: 啊、
0: 不咋地吧？好像是那种。
1: 然后有朋友他说
0: 小乌龟，
1: 身高会比较介意这方面。
0: 身高是加分项是吗？
1: 对，他可能会觉得就是算是，然后在每个人衡量的身高会不一样。
0: 我想问你在千禧会在自己的个人档案上面写自己的身高，必须要写自己的身高是一米八几？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优势，所以一定会写。
0: 嗯、男生好像超过了一米八是必须要写自己是。
1: 我现在其实真的有一点介意身高，不知道为什么。对，
0: 介意对方的身高啊？
1: 我是有点介意对方的身高，
0: 因为你最近谈的都是身
1: 高。不是啦，就是我会觉得好像真的会有一点这方面的介意。对，
0: 有什么好介意的呢？
1: 男生跟女生都会有啊。你觉得你比如说你自己觉得身高介意点是多少吗？一米五啊，一米六，
0: 一米七八，
1: 一米七左右，对不对？
0: 一米七八，
1: 一米七八，
0: 一米七五是下限，
1: 就是一米七五，以上，但是不能超过一米八。
0: 这不是故意的，
1: 嗯。
0: 因为有人给我介绍过
1: 一米七五，
0: 就是嗯一米七五以下，然后就是有一点像，就不是跟你说了有点像鬼，在说什么有点像就是闺蜜的感觉，
1: 嗯，
0: 因为站起来看起来是差不多高的，因为女生
1: 你有一米七五，
0: 我跟你说女生你只要有一米六超过一米六，你跟一米七几的男生站在一起，你目测就是差不多高的。
1: 哦，
0: 女生显高，
1: 所以我觉得我的建议点应该不算是很高。我觉得我的建议点，
0: 你一定要找一米七的女生，
1: 一米七，对。
0: 那零零后是蛮多的，
1: 对吧？是吧？
0: 嗯、
1: 我觉得是蛮正常的。
0: 嗯，以后零零后一米七以上的女生真的很多。
1: 对，
0: 我基本上身边，嗯，女生看到的零零后都有一米七，
1: 是吧？我觉得也算 OK 啊，是不是？嗯、所以说，蛮多人对身高这方面还是有点介意的。就是你如果长到了他的这个差不多的身高点的话，你觉得是 OK 是加分项？
0: 嗯，对，哎。是，
1: 看到其他留言吗？
0: 看到说有问我们为什么不直播的留言。
1: 我们现在要保持神秘，最重要的是，不能
0: 保持神秘是加分项啊。
1: 我们是要保持神秘的
0: 哦，是，我觉得保持神秘是加分项。
1: 当然是的。
0: 如果有一个男生，他就是蛮符合我的要求的，但是他比如说我们在一个群里，他天天在那聊天，
1: 嗯，
0: 天天在那冒泡。
1: 对啊，
0: 我觉得稍微有点减分。我会在想他是不是没事儿干，
1: 闲的。
0: 我真的会想，我说是不是没事儿干？
1: 对啊，就是还是需要有一点社交距离吧。
0: 啊，要有一点，要有一点，
1: 就是、保持一点神秘感。
0: 如果他说话就蛮高冷的，说好的，嗯 ，OK， 好，就会稍就是说让我觉得说，哦，他不是一个随便跟别人都很爱聊天的人，
1: 就是不是特别会聊天。
0: 然后那天，然后那天有一个很搞笑的，就是人家说。跟东北人很容易不敢跟他聊天，因为有一次在那个问客服说你们家黄瓜为什么不甜、
1: 嗯、
0: 然后那个客服应该是老板吧，他是个东北人，东北小哥，他直接发了个视频、
1: 嗯、
0: 他都没有发语音，他发了个视频、啊、老妹儿，咱们家黄瓜就是我们这不是你们的水果黄瓜，我们这东北的黄瓜，你是东北人不，你就他就跟人家开始唠，
1: 我觉得挺好的，
0: 他那个视频就开始跟人家唠，
1: 我觉得是我可以接受，哎，
0: 你可以接受。
1: 我觉得就是我生活当中需要就是特别会聊天的人。
0: 我觉得作为朋友来说是很好的。
1: 对，
0: 你作为对象来说，
1: 你不喜欢他嘴这么碎是吧？
0: 那就会想说你是不是一个暖男？你是不是一天到晚都跟别人女的这样聊天？
1: 万一他性格就是这样子的，他性格就是比如说跟谁都能聊得来，但他肯定会有边界感在嘛。
0: 因为之前也有朋友跟我有说过，他说他对象就很喜欢跟别人说上一句，他就喜欢搭下茬。
1: 哦，
0: 然后他就去见，当时见父母，见了父母之后就是不服务员嘛，再给他们说话，然后他也搭服务员的茬。然后他就说
1: 谁的话他都不会撂地上，
0: 对，他家里人就有一点点觉得这个人
1: 不是特别，
0: 不是很靠谱的那种，
1: 轻浮是吧？
0: 对，就不是特别靠谱的那种
1: 感觉，谁的话都来说两句、嗯、对，有朋友他可能会比较在意就是说话的方式，
0: 对，
1: 或者说话的内容，对不对？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各位来参与一下，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细节你对这个人会增加好感度或者减少好感度，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分享一下。
0: 有朋友说这是在点我啊？没在点你。
1: 没有在点你啊、
0: 哦？嗯，话赶话。
1: 对啊，我们接下来要开始介绍内容咯，
0: 必须要跟大家说一说啦，
1: 这个东西跟大家说一下哈、啊
0: 嗯、
1: 你怎么来考验跟一个人到底合不合拍，你就跟他去旅
0: 游。你每次说这个我都觉得有点像是交友软件的广告。
1: 那你来，
0: 没什么，我们就是要给。

0: 大家做一个口播，
1: 就是
0: 我们
1: 旅
0: 就很
1: 游，
0: 诚实。
1: 对，就是啊。然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上线的这几条旅游线路，是我们的新疆、云南、西北，还有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内蒙古，总共是四条旅游线路。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一一的介绍一下。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内蒙古团啊，我们这次是内蒙古双飞的五日游，然后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价格是3380。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你就可以减100块钱。
0: 是的，
1: 就是3280，应该也不会有一个人报名成团的吧？一般都是两人同行。
0: 可能你跟团的话，还是会有一个人哦。我找不到人跟我一起，那我觉得还不如跟大家一起。我不想
1: 一个
0: 人
1: 旅行，对不对？
0: 嗯，
1: 这一趟旅程大家一定要记清楚，5天时间，然后呢，出发时间是5月25号到6月15号。
0: 嗯，
1: 这段时间你都可以来参与报名，价格是3380，两人同行减100块钱是3280。内蒙古的哪些游玩特色呢？首先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的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啊，还有锡拉木人的草原，还有一些蒙古的专属牧场草原。的迎宾酒，美食方面有这个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炸宴啊、宫廷盛宴、炸马宴，来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儿、啊、哈。有没有可能我就是故意这样子呢？
0: 没有这可能。
1: 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解锁一下我们这条旅游线路，3380，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3280。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就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了。第二条旅游线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西北的大环线。
0: 西北大环线，
1: 一定要给他硬编一首歌出来吗？
0: 不是，因为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就大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在网上有没有刷到有一个输入法，它可以把你输入的语音全部都编成歌曲
1: 是不是，
0: 而且你卸载掉那个输入法，它
1: 还
0: 会在那。你没刷到这个？
1: 我刷到过那个。
0: 对啊，你不觉得蛮有意思吗？
1: 我觉得很吵哎。
0: 哦，
1: 减分。
0: 我觉得蛮好玩的，
1: 对啊，
0: 但是我不敢下，我怕。
1: 中毒啊，
0: 我怕我卸载不了。
1: 是不是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西北，各位朋友们，这条是环线之旅，然后去的时间是八天，带大家一起走进大西北，来看一看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我们这次叫做丝路甘青的全景八日的思想团，一价全含的价格是4780，两人同行同样也可以减100块钱优惠，就是4680块钱。我们这次的行程呢，全程给大家提供的都是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而且全程都是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来到甘青最火的景点都会一次性来打卡，包括这个青海湖、茶卡盐湖，还有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景点，一个不落的带大家去打卡。可以回复关键词西北两个字，你就可以来解锁了解一下我们这趟大西北的这个环线哈。价格4780，两人同行减100块钱，就是4680，你就可以来解锁报名我们这次的西北大环线了。
0: 是的，
1: 最后就是我们的新疆之行了啊！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次现在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新疆之旅，同样也是往返双飞八日游，带大家来解锁一下这个现在哈、啊。中国最美的公路就是我们的独库公路，对不对？我们在这8天时间带大家一起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的北段，还有雪山草原森林来一键解锁，同样还有赛里木湖环湖加帆船旅拍。我们这趟行程当中呢，还会带大家一块去体验一下这个天山天池的仙境，还有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的一些相关的骑马体验哈、啊、包含往返机票、包含门票、包含导游、包含了保险，一价全含，吃住行价格算在一块的价格是6699元。这是我们这次的这个新疆团的价格，出发时间是6月的11号和6月的20号。那么如果大家想来解锁报名，就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解锁报名。
0: 哎，是的。
1: 目前呢，如果大家对我们目前介绍的这几条旅游线路感兴趣，那就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就可以了。新疆、内蒙古和西北，你就可以来进群咨询。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啊，如果说家里孩子刚考完试啊，或者这样两口子、
0: 哎、带他们去玩一玩，
1: 对，两口子都有这个暑假假期，请个年假出去玩也是可以的哈。
0: 因为好像蛮多人其实会带自己的小朋友。我之前有看到他们那个分享的照片，还是有一些、而且这个我们家小孩就是刚考完拿到录取通知书
1: 了，刚考完对吧、好像那个暑假很多人都是吵吵吵
0: 我当时好像记得是有这个情况，我看到他们分享照片了。
1: 所以说到了这个时间点嘛，暑假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想出去这个好好的玩一下，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就说我不想出去玩、我就想待在南昌，对不对？这个好好的这个休息一会儿，当然你如果要休息的话，那你要注重一下保养， 就是我们的皮肤上的保养，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呀。
1: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的重要时间。
0: 如果想要来看看奈斯医美的话呢，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了。
1: 嗯，对，回复关键词数字8可以进入我们奈斯医美的福利群。为什么它叫福利群？首先它给大家提供的确实蛮多的东西啊。
0: 对，首先呢，它会有这个我们三项

0: 三项是什么呢？一个是 NASA 超透白 2.0、这个是帮你要先清洁一下皮肤，然后再做一个亮白。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的 AOPT 的
1: 超光子，
0: 黄金超光子，
1: 对，
0: 对，它是一个全模式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帮你解决一些肌肤的比较难搞的问题。最后呢，就是帮你修复一下，有我们的修丽可的
1: 瀑布水疗。
0: 对
1: 对，这三项加起来的价格，现在这张透白重分卡只要398元，原价是1194。如果大家进群啊，回复关键词数字8，进群之后你就可以解锁这个专享的价格，398元，把这张透白重分卡给带回家。
0: 带回家。
1: 对，另外的话，我们群里面还有非常多的项目会介绍，有一些比如说针对大家皮肤相关问题的一些项目，都可以来进群咨询。
0: 我今天在那个群好像有人在说那个有没有就是脱毛这样的项目。
1: 你
0: 夏天还是蛮用得到的，
1: 那你就可以来蹲守一下，看能不能中奖。
0: 啊，
1: 因为我们群里面还有那个红包抽奖
0: 的
1: 活动，如果是你抽中的这个红包抽奖的话，你可以免费到奈斯医美来做一次这样的相关的脱毛。
0: 是的，
1: 所以说群里面福利比较多，如果大家想来解锁福利，或者对我们刚才介绍的这张透白重分卡感兴趣，你就回复关键词数字8，然后进群蹲守一下我们的这些福利就可以了哈。奈斯医美的这个链接就是数字8，旅游的话就回复对应的目的地来进群咨询就可以了。18:31啦。
0: 然后有朋友就说，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说有没有什么行为或者是情况让你觉得对这个人很下头，就减分或者加分。
1: 这个词儿就说的很直接啊。
0: 不是，是因为我刚刚看到有朋友留言，
1: 他就说这个词儿是不是？
0: 他说如果社交距离能闻到对方身上不好的味道，就会觉得比较下头。那你刚刚有没有听到我们说这个？我说了那个衣服阴干，然后那个千玺说，千玺他说他不喜欢别人的那个他不喜欢的香水味，就会对那个人减分。
1: 对，
0: 那怎么去提醒他呢？问题是，这个东西就像我说的，人肠胃不好的时候会有点口气，但是你怎么去提醒他呢？
1: 提醒不了哎，因为提醒你就会觉得好像
0: 对
1: 就戳破了他这一层。
0: 因为有的人就是如果比较熟的话，就说哎你最近是不是那个什么那个有点便秘啊你。你可能会好说一些，我可能会恳请我的朋友说，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你要提醒我。
1: 对啊，
0: 可是一般人的话，你就不好提醒。
1: 哦，说到这个，我之前有同事他会直接跟我讲，就因为我经常这个嘛。
0: 然后你觉得这是好事儿还是不是好事儿？
1: 我觉得是挺好的事情的。然后呢，他会跟我，就是他单独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哇，你是不是昨天晚上真的是熬夜，这个就是导致你第二天来开会的时候全身都是那个。就是散发的那个味道，然后我就说哦，好像真的是这样子的。他说你少抽一点，我说好 ，OK。
0: 你最后也没有听别人的话呀？
1: 没有啊，我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减少了。对啊，我觉得这是为你考虑嘛。
0: 真的吗？
1: 对啊。
0: 真的吗？
1: 你说哪方面哦？
0: 戳破你的尴尬。
1: 我觉得还好哎，我觉得当时是会觉得不尴尬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味道，我自己仔细闻了一下，确实还比较大，所以我就后面慢慢的，我觉得好像确实要减少一下这个，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嘛。
0: 好的，
1: 干嘛呀？
0: 没有，
1: 你觉得这个？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要选两首歌给大家听了哟。
1: 先听第一首歌曲吧，要听什么歌呢？
0: 是因为减分所以才爱人错过的吗？
1: 跟这个什么关系哦？这就是时长的原因啊！我刚才找的时长。然后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
0: 蛮好听的。
1: 那还有什么其他想听的歌吗？
0: 没有特别想听的歌，
1: 那我们就听这首歌咯。
0: 好听，
1: 告五人的歌曲叫做《爱人错过》，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
3: 潮派晚餐
5: 由潮台969、
3: 成功992
5: 联合推出，
3: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3: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

0: 需要回到小学是吧？
1: 我觉得你得保持一点社交的空间了。
0: 哦，
1: 也不是什么事儿你都要需要一定马上去要跟人家分享啊，或者汇报啊，或者怎么样。
0: 好的，那我现在就用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话来问你，我们还有口播吗？
1: 我们还有一条，对，
0: 快点说。
1: 我们还有一条内容要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旅游线路。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时间点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内蒙古之行。
0: 嗯，
1: 这个价格应该大家还蛮熟悉，
0: 3000。内蒙古是我们最便宜的线路吗？
1: 是我刚跟你讲很熟悉。
0: 等一下
1: 啊、okay ，
0: 内蒙古是我们最便宜的线路吗？
1: 是我们最便宜的，对。
0: 3380。
1: 你确定啊？
0: 嗯，
1: 3380，对。
0: 对。
1: 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
0: 3280。
1: 对，3280，话里面就透着虚，不敢确定。
0: 对，
1: 3280是我们这次两人同行内蒙古的价格，然后是5天时间带大家一块去内蒙古玩一趟。
0: 嗯、
1: 如果大家在这个暑假的时候，你正好有时间带上自己的小朋友啊，或者这个以家庭为单位出去玩，都是还蛮合适的。
0: 是的，
1: 这个价格是3380，两人同行3280，我们是双飞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而且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核心景点有呼和浩特，还有希拉木人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等等等等，还有一些相关的特色体验，民族火把的篝火晚会，还有蒙古族专属的牧场，以及策马草原，还有响沙湾的娱乐套票。那么在美食方面呢，为大家准备了草原的迎宾酒，还有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带大家来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特色住宿方面，为大家安排了一晚特色的草原。

0: 蒙古包住宿，还有三晚的携程四钻级别以上的酒店，专享价格3380，两人同行3280。我们的报名时间是从5月25号到6月15号，这段时间都可以来参与报名。如果想要来了解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们，你就可以现在来报名锁定，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你就可以来扫码进群来了解我们的路线详情。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深深可心圆，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你说。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我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鞭炮声声可惊人，笑语盈盈可加欢，幸福时刻别让小瓶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用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走过一片绿绿的山坡，晚霞中一只小小的红蜻蜓飞过来，停在你的头发上。我好想告诉你，那是一种怎样的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lived the evolution. And now, if you will, evolution leaps forward.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00。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的力量，我的主打，
3: 992。城市森林。
4: 有这么一支曾经红极一时的乐队，他们在火遍了整个华语乐坛，并且处在事业巅峰期的时候，主唱忽然间宣布退出并且单飞。从此之后，这支乐队就淡出了乐迷的视野。那他们就是当年凭借独特的摇滚风格以及主唱苏建信极具穿透力的唱功横空出世的信乐团。那这支信乐团当年到底是如何迅速打入两岸三地的市场，又是如何销声匿迹的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要来听到第一首歌，这是出自于他们2002年的第一张代表作当中的歌曲 One Night in Beijing。

1989年，当时还没有满19岁的苏建行跟他的同学们组成了一支乐队，那时候获得了第2届雅马哈热门音乐大赛的冠军。然后就在他们即将大展拳脚的时候，苏建行以及他的同学们被迫要暂停乐队的发展，因为要去服兵役。那这就意味着将会失去好几年的市场以及成长的机会，于是他们很快就被下一波新人给取代了。复出之后的苏建行也只能跑回酒吧里面驻唱，就这样在台北的很多酒吧唱了10几年，直到31岁才再一次被唱片公司赏识，然后跟几位非常厉害的乐手共同组成了这支信乐团。可以说真的是缘分呢。乐队当中的黑人鼓手黄麦克以及吉他手 Chris 刚好也是参加过之前的热门音乐大赛，然后很快在2002年，这支信乐团就推出了他们的第一张信同名专辑。凭借苏建行那股极具力量以及高亢的嗓音，迅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新势力。尤其是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就让他们出道即巅峰。

刚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就爆火，这个确实让新乐团当时是诚惶诚恐，因为当时虽然他们已经有出圈的作品了，但是这些都是翻唱歌曲，不管是我们刚听到的 One Night in Beijing 还是死了都要爱，只不过是他们在原曲当中增加了一些比较独特的元素，然后让歌曲听起来更加的丰富多样。所以当时的信乐团其实更像是一个超强的翻唱歌手和几位优秀的伴奏乐手，只不过苏建信是真的很能唱啊，他能把别人可能不太火的歌曲一下子给唱火了，并且成为自己的代表作。所以很快第二张专辑他们就做了一些调整，希望当中的第一主打歌曲可以让乐队当中的五个人每一个人都在里面有所表现，所以这么一首讲述信乐团自己的作品就诞生了，天高地厚。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见才懂，他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004年，说好一年一张专辑的信乐团如期推出了他们的全新作品《海阔天空》。这是一张信乐团最有分歧的作品，团员们自己认为这次的音乐非常的吵，但是唱片公司普遍认为这次的音乐非常深沉，也表现了信乐团内在的想法。然后很多乐评人又认为说，信乐团这次还真的很敢，他们的音乐跟尝试需要很大的勇气。然后最后歌迷们听完之后普遍觉得这是信乐团最商业化的一次，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角色都能从这张专辑里面听到不同的信乐团，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的分歧为他们后面的解散埋下了伏笔。接下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海阔天空》。

2007年，苏建信宣布退出信乐团，并且开始单飞。看了一下，直到今天，他单飞之后已经推出了9张录音室专辑，在众多的选秀节目当中也是频频亮相，让更多人是见识到了他卓越的演唱实力。关于他离开乐队的说法是众说纷纭哈，有人认为他离开是因为合约到期，肯定是有这方面的原因的，但这个只是表象，这当中可能也涉及到他跟其他乐队在音乐发展方向上面的差异。在当今音乐多元化的这个形势之下，你作为一支乐队啊，在面对各种摇滚乐队纷纷展露新面貌的情况下，如果新乐团还一心只想走老路，然后听从唱片公司的设计跟安排的话，即使苏建信留下，其实也很难再复制之前的那个辉煌了。但是尽管他们已经解散了，但是回顾一下在过去这个20年的音乐浪潮当中，信乐团依然是一支极为出色的乐队，他们以摇滚的形式赋予流行音乐丰富的表达，也留下了众多广为传唱的金曲。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